0: 点赞。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写作业了。
1: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

0: 只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1: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勇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周末的时候，我和朋友会经常去饭店吃饭，一顿饭下来几百块。于是我就想，古人下馆子要多少钱呢？本期节目，想家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这首先得看你下什么样的馆子。宋代城市经济发达，民众富裕，下馆子吃饭比较常见。

现，这方面留下的文献记载也较为丰富。咱们先以宋代为例，看一看古人在外吃顿饭的花费，最便宜的是路边大排档的小吃。东京梦华录记载，都城东京汴梁，也就是今日的开封，街头小吃摊上的煎鱼、鸭子、炒鸡兔、粉羹之类的，每份不过15文钱。宋代1文钱和今天7-8毛钱，15文就是12元钱。陆游的《剑南诗稿》里记载，百文钱就能在农村点个菜、喝个小酒。这样算下来，在宋朝的小馆吃顿饭也就70-80块钱。高档一点的，苏轼的《东坡志林》里说，那时2-3个士大夫小聚一下，通常花个500文钱，算下来和今天400块左右。再看看大饭店就不一样了，《都城记胜》里记载，在南宋都城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到酒楼里吃一顿上档次的饭，都要在5000文以上，和今天的4000元。在宋徽宗时期，东京汴梁的酒楼，官场宴请一顿饭，都要在10000文以上，和今天10000元上下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朝代富裕阶层一顿饭得花多少钱。《红楼梦》里，刘姥姥去荣国府，在大观园吃了一顿螃蟹宴，这顿饭花了20两银子，令刘姥姥不禁感叹，够我们庄户人家一年的开销了。《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应该是清朝康熙年间，前面咱们算过，康熙时期1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天的700元，也就是说，荣国府一顿饭花了今天的14000元。注意，这还是一顿家宴，这个钱数就等于只是食材的价格。荣国府吃饭已经够贵了，但还有更贵的，那就是清朝官场上的公款宴请。道光年间，陕西粮道张吉兴经常接待各地官员，每次公款宴请的花费都在2000两银子以上，并且他还留了详细的公款吃喝记载。每次接戏2班，上席5桌，中席14桌。上席必须有燕窝、烧烤，中席必须有鱼翅、海参，每席还要有活鱼、白鳝、鹿尾。这一次公款吃喝就得花掉2000两银子。以乾隆年间1两银子和今天350元计算，他这一次公款招待就花了人民币70万。70万吃了19桌饭，算下来一桌要3万多元呢。

0: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妈妈，我回来了。
6: 嗯哼哼哼哼哼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5: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6: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5: 好呀。
6: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5: 封闭的环境。
6: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5: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6: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5: 不让人碰。
6: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5: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6: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5: 不能告诉别人。
6: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5: 不能信。
6: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5: 找警察。
6: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5: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6: 嗯，真棒。
7: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 2026年融创嘉年华第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 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 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

0: 微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融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融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3: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2: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现代闽生活七十二式，闽江水阔，容岸风清。每逢端午，福州千里水网骤然沸腾，急促的鼓点划破江面，一条条龙舟劈波斩浪，两岸人山人海，欢声如潮。赛龙舟是福州端午最热闹的民俗，是扎根闽粤大地的千年传统，更是福州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福州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底蕴绵长。自古闽地水系发达，舟楫遍地，闽粤先民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娴熟的水上技艺孕育了最早的龙舟竞渡雏形。历经千年演变，这项活动从最初祈福去灾、祭祀先民的仪式，慢慢融入百姓市井生活，代代相传，成为荣成端午最鲜明的文化符号。端午时节，沿江各村的龙舟队以舟为媒，以赛会友，跨江互访，礼尚往来。激昂的锣鼓是邻里的问候，往来的舟楫是乡土的情谊，让激烈的水上竞技变成了邻里联谊、守望相助的温情盛会。福州龙舟还分文武两类，风姿各异，独具匠心。文龙舟雕刻精美，彩绘华丽，搭配十番古乐、闽剧唱腔，巡游江面，主打祭祀祈福，传承古韵，重在仪式氛围，不刻意竞速。舞龙舟造型简约，船体轻便，队员配合默契，气势昂扬。竞渡之时，乘风破浪，全力争先，尽显闽人果敢坚韧的精气神。一文一武，刚柔并济，尽显福州龙舟的独特韵味。在诸多民俗中，长乐三溪夜赛龙舟更是全国罕见的特色盛景，传承已有600年。古人诗云：“自古龙舟日竞渡，独有三溪夜赛行。”旧时村民白日务农，唯有夜晚闲暇竞渡，久而久之形成独特的夜赛习俗。端午夜幕降临，三溪河面灯火点点，挂灯龙舟破浪前行，响声鼓乐与人声交织，光影摇曳，意境悠远，成为福州端午最别致的风景。闽式生活第67弹，在福州端午也很好玩。岁岁端阳，闽江逐浪，龙舟飞驰的身影等你来捕捉。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周末的时候，我和朋友会经常去饭店吃饭，一顿饭下来几百块。于是我就想，古人下馆子要多少钱呢？本期节目，想家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这首先得看你下什么样的馆子。宋代城市经济发达，民众富裕，下馆子吃饭比较常见，这方面留下的文献记载也较为丰富。咱们先以宋代为例，看一看古人在外吃顿饭的花费。最便宜的是路边大排档的小吃。东京梦华录记载，都城东京汴梁，也就是今日的开封，街头小吃摊上的煎鱼、鸭子、炒鸡兔、粉羹之类的，每份不过15文钱。宋代1文钱和今天7-8毛钱，15文就是12元钱。陆游的《剑南诗稿》里记载，100文钱就能在农村点个菜、喝个小酒。这样算下来，在宋朝的小馆吃顿饭也就70-80块钱。高档一点的，苏轼的《东坡志林》里说，那时2-3个士大夫小聚一下，通常花个500文钱，算下来和今天400块左右。再看看大饭店就不一样了，《都城记胜》里记载，在南宋都城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到酒楼里吃一顿上档次的饭，都要在5000文以上，和今天的4000元。在宋徽宗时期，东京汴梁的酒楼，官场宴请一顿饭，都要在10000文以上，和今天10000元上下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朝代富裕阶层一顿饭得花多少钱。《红楼梦》里，刘姥姥去荣国府，在大观园吃了一顿螃蟹宴，这顿饭花了20两银子，令刘姥姥不禁感叹，够我们庄户人家一年的开销了。《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应该是清朝康熙年间，前面咱们算过，康熙时期1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天的700元，也就是说，荣国府一顿饭花了今天的14000元。注意，这还是一顿家宴，这个钱数就等于只是食材的价格。荣国府吃饭已经够贵了，但还有更贵的，那就是清朝官场上的公款宴请。道光年间，陕西粮道张吉兴经常接待各地官员，每次公款宴请的花费都在2000两银子以上，并且他还留了详细的公款吃喝记载。每次接戏2班，上席5桌，中席14桌。上席必须有燕窝、烧烤，中席必须有鱼翅、海参，每席还要有活鱼、白鳝、鹿尾。这一次公款吃喝就得花掉2000两银子，以乾隆年间1两银子和今天350元计算，他这一次公款招待就花了人民币70万，70万吃了19桌饭，算下来一桌要3万多元呢。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

0: 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会过腰，如过一期嘛。
1: 雾霾的叫马声，如过一期嘛。多把马奥布面往西女主，如过一期嘛。

0: 胡椒味怨奶，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葱中是农耕文明老口人类最大的迷人，对话文明正面段一讲就多葱中定修胡椒摆在末日静安区西南地历史又我面段文化地方称号尊地捏高也黑人葱新老几步为了也葱中不要都欧索到都得给历史文化印记。今天的节目让我带点人见的红蝶葱葱距离胡椒白山矿一点七公里，是西南地最老的黑人葱。据讲多咬一些，山端有所地落水，引力了洪旺车水，引出地面洪地。伊所在洪地山，面积虽然蛮大，但是多古里后是胡椒的名胜。据民都记记载，宋朝的时候。红蝶山卷了一拉丁带流阁，总共走修顶、红蝶轩、蓝灰顶、黄岩阁等，三位东西进卡无人经算参观，得是胡须的断有去处。东宋被对家之下的政权，曾经多胡椒按贡修所念，老后有红蝶山一家走，西翁。

0: 经验五所红点三拉起风涛把你喊秋雨开水做高下最新新宅被烘干客月牙瑞亲友给海岸清寒可缺换为公天啊一秀色莫加流落冰莫冰
1: 古月米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宋代爱国民颂秀无能理工晚年聚最多虎就一时候亚西亚欧又轰跌伤红渠空域叫雨跌对我告应翠苍凄红水起起生寻淡壮下清新斜索坡跳脱冰山雨去秀清汉经历雨水滴答应为对小猪死团雷拉腰干部机请为明王文献的讲一的册子我乃下葬于处之后被记住王延经迁告殷侯三下也就是现在新南定岛丁聪另外王一男女现在红地聪聪末都埋荒原大约十八米长古堡六六所的缩边月宋段随东面千叶属虚属卷你如今山松林木缓茂聪明静秋在整你樱花黄已经初个节目幸运多女不愿记得来多女平台高矮拼雷欢多过客最口喜欢小花松三客赞赞多真呢多彩杜雷稳在稳矮成我风光红蝶从上面讲就愁了居心的红彩也久愁了名都古巷过可以辉煌想采集的应从虎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岷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妈妈，我回来了。
0: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0: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0: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0: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0: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0: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0: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0: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2: 不能信。
0: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2: 找警察。
0: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0: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周末的时候，我和朋友会经常去饭店吃饭，一顿饭下来几百块。于是我就想，古人下馆子要多少钱呢？本期节目，想家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这首先得看你下什么样的馆子。宋代城市经济发达，民众富裕，下馆子吃饭比较常见，这方面留下的文献记载也较为丰富。咱们先以宋代为例，看一看古人在外吃顿饭的花费。最便宜的是路边大排档的小吃。东京梦华录记载，都城东京汴梁，也就是今日的开封，街头小吃摊上的煎鱼、鸭子、炒鸡兔、粉羹之类的，每份不过15文钱。宋代一文钱和今天7-8毛钱，15文就是12元钱。陆游的《剑南诗稿》里记载，百文钱就能在农村点个菜、喝个小酒。这样算下来，在宋朝的小馆吃顿饭也就70-80块钱。高档一点的，苏轼的《东坡志林》里说，那时2-3个士大夫小聚一下，通常花个500文钱，算下来和今天400块左右。再看看大饭店就不一样了，《都城记胜》里记载，在南宋都城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到酒楼里吃一顿上档次的饭，都要在5000文以上，和今天的4000元。在宋徽宗时期，东京汴梁的酒楼，官场宴请一顿饭都要在10000文以上，和今天10000元上下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朝代富裕阶层一顿饭得花多少钱。《红楼梦》里，刘姥姥去荣国府，在大观园吃了一顿螃蟹宴，这顿饭花了20两银子，令刘姥姥不禁感叹，够我们庄户人家一年的开销了。《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应该是清朝康熙年间。前面咱们算过，康熙时期1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天的700元，也就是说，荣国府一顿饭花了今天的14000元。注意，这还是一顿家宴，这个钱数就等于只是食材的价格。荣国府吃饭已经够贵了，但还有更贵的，那就是清朝官场上的公款宴请。道光年间，陕西粮道张吉兴经常接待各地官员，每次公款宴请的花费都在2000两银子以上，并且他还留了详细的公款吃喝记载。每次接戏2班，上席5桌，中席14桌。上席必须有燕窝、烧烤，中席必须有鱼翅、海参，每席还要有活鱼。

白鳝、鹿尾，这一次公款吃喝就得花掉2000两银子。以乾隆年间一两银子和今天350元计算，他这一次公款招待就花了人民币70万。70万吃了19桌饭，算下来一桌要3万多元呢。

0: 世界，中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有没落去那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伊蛮有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去那啊。玻璃饼弟弟也落做那倒太个，故而话现在往那最干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混类哦。现在古提醒该哦老手娃写那座地内混类哦。那阿酱烤到过，古可以贼之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的了哇，家弟大奥古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问啊？这社区工作这么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完啊！
3: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地都买辛苦，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来也一卷，给男啊女将垃圾没搬好，退伍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踏一个。
2: 哎呦，听那喜财大爷过来啊，面呐面呐，准备找清楚啊。
1: 一个，给男一大爷，给男就找问哦，给男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慢啊！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捞。现在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地地么处理记录，连上塑料旧冬霜，气震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你人，你哋何往一路玩？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坐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应用讲诶。绿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定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百分之百了。
2: 哦。

0: 会我一只蛋，亚路找你间公园啊，谁话那机会少呢？阿来，忙呢？
1: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郎公对老妇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大多多的看买菜。
0: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怎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老话啊。那机妇女的专大爷，专大抓更加亲入，更加到位。
2: 有有，应应红色红，福州米色红。咱阿社区阿龙奶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0: 不会挨多靠啊，我挨多锤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专抓啊，变血为宝。
3: 用水抽歌搞水抽风，用垃圾搞军网。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进入每所巷和回收屋都有责任之恩。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6: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7: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5: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8: 救命！
5: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7: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5: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4: 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写作业了。
1: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啊，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少爷老婆，少爷天，大厨欢心诺爱共爱，
5: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4: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居落。
6: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之路》。多谢时间的你为大家报上的是平安。收获花抢过来吧，用五六天报告。
7: 爱情里买

定系安山啊，所救你输了妹，输台大翁公害我了，我没有啊，没有说真多好哟，令我敢陪他离掉下。七口花木兰家中的男主并未送恐怖满天命，就怪丢脸女暗当的世界女无一天边头下来古人见花面东海口跟踪几句丢脸带胡椒话好传女版多恶人说不好到前屋来吧家居头胡椒什么问你你阿威问你地方熬了顶熬了

来这个胡椒三王爷命根顿啊奥运冲冲来手法也顿阿为能斩你三招免了阿猴因为招阿猴的哈罗王没劲套套进来全部都阿猴哥的

好，后半数那借我王玉龙，小李他们扛的不低不可，到了我改，到了好，到了好，今天嘛哪里搞我？老师扑手啊，去捞天啊，到阿威文冲，抓我鬼母的钱来！哎呀，阿红，他的老妈，免了李修了，哪里来乐会？李修了，小女儿呀！不打那女人，上你好，说莫只要女人正义走一路，家正走多啊，一走头一路，要我不亲命的不无用嘞。家里要是满清到大，民国初时啊，满清到大，民国初时啊，喊你头能干的，对面来，好了怕雷嘛，孙东南。几十用一天把用用清明天里浪的东南李修浪九东我阿侯三里边天里浪徐林我广我虎力空鬼杀一波啊多做清杀个弄行一小空波拉里龙早凶没波一年九度末阿侯伯伯遇过那年需要做一路错了乱种种了可能给了你有李修浪找好一路阿侯在山顶那年不灵连一路人念了耍浪了阿侯要今天我李修浪很欢喜看到我往往哪里搞伯伯啊伯伯啊也只是你，你就嫁到我啊！等你李林，等你，等你，看没了啦！进去好，阿豪，今天来有令长兄来会没不？阿威呢？哪没了不？阿威呢？天地我抢你走一路，胡搞的你错让谁乱乱的？地老马修了，一路走好了，再等等你，连松姐。我从晚都摸出我脉搏，老妈口出了解衣，胡哥加一口那妹，李修啦，阿豪，你这过得很好。跟你个外公，谢刚的大爷呀，没月一起去拿，我眼望这亏，最东点就破。阿豪脉搏共到修啦，走一路干力。修来团搞干了，我说也假的，是南北党。这假的是南啊，名了何孟昭，何孟昭，今天嘛四四百，案子是巴拉一个人啊，对门客呢，不料很好，坏在硬耳，他的是南木啊，南木么，是南木。西南托老妈，同个老妈能搞西南屋，西南屋里南木木，哎，好哩难说，我为那口臭的耳中啊，南木木啊，哎，吐海个，哎，气呕个，所以离开家乡，莫多准备开，来了的福州，我牛街的水输我了，那你话水输我了，丢我是咩病啊？听到家里知道家硬啊嘞，是扛住来住的。我就会叫我起来送我一步你说欧尼吧欧尼吧起来送我他和你那距离连续一路哎我今天好梦的不行啊干好的娘啊我干上来说你没在意很傻现在成也错也骗人喊用来于对来求用要读一下太平民你什么道像俺那道理应啊你刚才是那个下啦一道剑你要买那个啊就太平民了枪呢今天起来送我一欧尿啊不听啊主力和孟昭是那道要安汉主来给文杰和你那年龄就谁谁白是不是也算啊也算先了嗨我怀债不儿我也最近只要啊我做只要嘎得改啊的去到年后啊

一了二双啊，老妈不托的那么的那么么，有你哎，摊开哟。这个明天我阿伟文炒不起阿红，那个个对了红，只要咩不老妈做一路，佮做幺，不听我对了好老妈聪明，你来心灵求求，咩不只你都摸啊，阿玲啊，佮愚公一接他。山那个珠穆朗的哟，去罗啊！人家搞对了红，和孟郊新安说爱不明，搞你脉搏，搞你脉搏，连着一路，几说哈，都让你看破看。心里走马冲寒道，做虎配双傲，就会搞些好的人啊！只要他的那么毛，羡慕啊，好的老婆。头猪能输了莫计呀，头脑就要算爱咯。这里河里男人又很好，我的也好啊。办事呢都能成，供你教育我，一讲好莫得而起错，莫想而做无，莫注意而丢失把握。这里好的稳硬无寒，家的先生，为么？家的先生跟你个会讲啊，做对做对路路啊。都来拼寒断绝，再我丢美丽，从何梦酒啊？从俺无影无害啊，就是也有也有的。哎，何里难在那做爬啊？好个苏芒啊！哎天啊！你老弟呀，哩哩哩哩哩哩哩哩，脉搏有灵响应啊！好，你咯，何里难搞好声音？我干咩波？我干咩波啊？你哎呀，阿豪波空你一句啊！何里难讲阿豪要卡双高眉，哈嘛嘛马子望见套，套餐特别多呀！对，就今天，就今天要的咩毛？今日做电脑，就问我你这边阿豪吧？哎。那个真系命阿好，听说你讲女性啊生好诶，你如果何里难啊？真系，何梦要头强样啦？何里难？何里难？你问咩波啦？再连坐一轮，我们连坐一轮。何梦就求年说吧，八结实。问一个，再求问诶，我先问你，你今年啊，好？套餐是蛮耐了，要的咩毛啊？阿豪，你几块一套要的咩毛？好的呢，能啊，都没有给了咩毛多，走进土进去呀，就是那个老马在抢你毛去那个大。我的，你要好的你老马来做毛，不要，说给莫来。都冇你吃错了，阿豪，哎，你老妈呢买了毛，可冇来呢买，都冇你吃错了，阿豪偷听见了，这样呢也好哩呐，好哩呐，那阿姐也偷，没偷人一类，都冇来买毛，这样呢用啊，去你冇阿好哩呐，我阿豪姐也偷，现在哪里外家的了，大满包我闹起来，再咯，那阿姐也偷，古阿妈该混多呀，好哩呐。我们就一骂人阿豪，头先的好笑，将来也得搞老，也老死个，能用不低心的水单停口中了。哈，好你难听啊！我又偷偷听又，一来你问了苦，阿豪说好你难偷就我又，问我一偷就你干听啊了。妈才混多一老，鬼没给播啊！又见到你影响了一老，好你呢？你担心呢？没那么做东南路，我一家呢没那么做东南。你阿豪，哎，你做嘛？好你呢？你阿豪，尊尊没播啊？我老妈口错的，伊也做东南。我讲我阿豪又大老的多愁哉了。别的乱花错道，给清清楚楚，故意我好的人更好。

博彩，就来博更好。好的那不啊好，你到龙口你老妈在东南，找阿妈村里呢，保佑你，保佑你，好了找那没有你呢，阿好去接家的好的那莫干莫路，哎我顶好能给打，也忙我没有你，工业一来后，也忙我就我给打在家洗了不好个。我老妈在一路出来都得穿你呢好吧你到了你到了东南找好到你重庆然后他看我一眼不空松给那从居然提定过右莫归你阿豪个不利了只要为少利东南李秀兰找好的让你东南找你了好你那说他的东南啊哎呀那不打那村民啊并且啊不无用你相信你呀村民两闹了给闹了我闹了我闹了东南开了没恨开没丢搞落又不好压龙啊你好的人啊俺俺的姑娘呀正义不好一路人找不回来个东南又来找一牙啊阿豪不中这东南难磨太耐不灵耐呀更硬哎耐都是一老妈下家的人啊吐口就好的人看个兄弟当作听好梦酒这里是哪看家的人啊我爱下牙要看一个现在一清理出井井有条最在乎啊家里好东阿豪这个结果以为是要卡破仇莫能黑了他何里那么高过的梦阿豪你的套你的套啊三个这么老乱阿豪免心你要啊公啊公啊你老嘛你老妈免哎，丢下嘛！那王啊，头脑啊一灵一灵啊，和你那满只王，外你没出的了啊，将来不，在一路么？哎，我为老妈免哎的啊，后面你跌倒不？哎，亲友呢，就没哎你，就没哎你了。啊，好比顶牛了啊，没通知去，没位哎呀。好的那啊都做欧呢都做欧呢病业一没有人一送别人哎好的那那啊出来呀李秀兰李秀兰公安李林李林李林李林不啊早兄有令没补了听好那不啊早兄你没补好你难得知哎心内恩惜你孙子你那不会对头好可以恭喜你为毛不用心在无乱他好像得别多一下他进入海南的捉路可给了没毛啊没得没我错无乱呀有对龙可是一浪马托一种啊心灵求求就离手了早起用于东南早起用于东南为探你莫浪啊正义不要原来不见你不但没介意求你的好下头的家人人也很好在乎只在做个红红金秀很久看你中皇的君哦对了好对了好老妈心灵求求的但没以为为马上以后没有上来走马那我讲被翁不遇一见啊我不明可看看你啊李秀兰好母亲无心难

东西向你，提家不难，帮后生我顿回呀，后生不弄啊。上家在东南，你那还把行李，别靠把阿伟翁给俺拿了，怎么？啊好，错家点了，我能挨个在过南安，好，爷爷就来阿好的，错的。到大家我的李秀兰，李秀兰到大西边家我的，好的呢，看不看？啊，好的老妈呀！哎呀，今年我的，我给你说我花水多了啊，花光的可干啊，俺有秋水，蜜月从南，这里不东西，温存在些，难挨的管理。都莫那大，哎呀，三家伙咬我，李秀兰咬我啊，咬中了。哈，那哟那哟，莫那哟，今天今夕我小姐莫啊，好了嘛，哎，三姐哟，我梦酒哎，脱了难梦莫。李秀兰，李秀兰，上你总裁兵轮车，何里人又有你多我住哎？慢头咯，祝你顺。李秀兰，能够做梦啊，应爱一下嘞，叫做能说闹，对心说李秀兰，能梦呀，何里人何里人啊？一夜莫爱啊，莫爱莫熬啊，一来对熬啊，心不在又爱一下嘞。你家车了吧？哈哈，一个美人牛，什美人牛的笑啊？何里人？大爷，给你大爷，说顿绝了，能算对面的面面多多奥运没有呢？何里人？顿绝多奥运我没有啊？今年我也没的，慢闹也没到，放心，算你。啊，好几老嘛，孙仔拿军把财不当，所以我莫行行苦天光，行行用药好早嗡嗡。李秀兰已经是鬼最好的人，看你的知道你莫来错算，办一阵可枪。上阿拉一心人，臭妖我打很简单，说你吧，心心的都难改，有些在啦也无论安，何里人有些咩呀？你无，你无，听好，半路忙啊，没位嘢，快办了，吹得乌噜些咩呀？何梦娇，说你吧。是老出口啊，一口口响响，嘎李秀兰，李秀兰，李秀兰，今天又起来说我要二年我爱老个天美女，今晚天美美，何梦就是个李秀兰，李秀兰，二年我一天那个。李秋啦，李秋啦，单日作庆，打打好人李秋啦，古哩二年哦，从你冇，今日嘛，就上来创会，能有一三等你好，二年哦，听他说，哦，你也好哩难啊，妈是压力哦，老人照顾你，你说你生活，你可就系家咧，这好咧哦。哎呀，你红好多不提呀、啊！哎，狐狸娃，我送你某李秋兰的口啊！姐，你我今年好了，爱龙天安莫吉旺啊！单超大，单超大，李秋兰天了李秋兰，起来送我一你不？爱龙，拉萨，开外不弄我，你我别头个狐狸可能可喊哦。何梦娇何里难说你吧，要除了不如有的是说我送你某李秋兰哦。

扣扣香香都在搞立秋啦立秋啦说你妈老米啊你爹妈你有天气牛吗我爱恩你哦那天也是牛哦靠当有你公公啊说阿能这城里跌倒这城里跌倒你你在那嘎的买卖啊哎说我说的那你你啊呀说你还从一床房也天马样嘎的嘎说你房的说你我弄一样现在跟我大脑停啊我就会一命给嘎了我大脑停啊就会一命给嘎了我现在跟我都你五万人保险五万人保险家里要求我有生手为那样别啊别听那样别啊干李秋浪可喊李秋浪给一刀摸偶妈里加入你李秋浪甭说那破烂的无名的家女孩受马搞我过后去嘛主人走耍我没听我啊你能为感相信你呀呀呀不然哦呀呀不然哦你的家呀嘎子嘛狐狸为亚万奴说你把一说老奴那靠老奴免得想跟你打够了免得想跟你打够了草地狗赶快草地狗啊当我这里起不来一头我母妈的东都的保你啊啊你我就在搞的被你有搞盘吗搞么被了啊说你话说我老妈草地狗草地狗啊阿威母鱼公啊孙女妈的破财老娘啊很帅爷不能啦不能哭妈妈妈妈妈妈哎这啦吧这啦吧这清楚啦这清楚啦哎你吧我是母鱼公母女啊你咋的我天清楚吗跟我好的那说你吧说李秋啦我天清楚吗哎呀我就公啊我一天也清楚哦这样来一个李秋啦李秋啦我他有听啊我比那人哦我当然没有回答过呀妈呀回中华这样来妈的压力有没有你我说那嘎的哎嘎好家伙来一个靠摸哪几位公清楚啦这样居然不能够提拔包括龙啊硬硬有独立两硬啊这里好的人国民行于亲友啊只要亲娘心狠点我来说女王啊这正啊我听过的老人说啊这场啊头脑说说啊哇厉害啊说啊点面啊那种没来我命行于都按双线了不着别的来呀各种啊都不如的都不如的哎乌罗啊说你玩家把所高兴的点清扬啊啊一心里啊他能明白个没有我啊点哈心里满满点啊我只要好的男性点清扬天给老李啊啊啊有独立的人马能相应啊都还相应啊你说哎呀哎呀哎呀这些女孩也爱了我啊哎呀这些女孩李秋兰中央也爱了我啊你都摸我妈的这东西啊都给你去好鬼腿啊我也好梦境给我买了态度买好话我也说你啊是说李秋兰啊这做个点啊要说你们的李秋兰啊哎呀这做个中华马库啊中华马库啊好的难处这里要给你给你一个有没有好了好寒难受难尽亏真好寒啊难尽亏啊祝你难受那里的人那个给你共鸣亲友啊一起找鬼吐我的口气啊三声六气真会顺财好的难连起冲一路偶说他配完没的呀没有那个错欢喜啊眼中脑袭的啊官官狗狗欢迎没有官来一路都没人可卡我家做个公民找卡好的人可以去住的啊我们啊家人力量啊跳有个没来啊对有对别咯说女王亲爷

0: 听我牛牛打牛姜哈，只要有时间的大半嘛，天算我光。不掉，主人的老过来撞眼啊，外人走路那没看，像俺们的多的爬下车，好的难心计，那就得赔清白呀。哎，看人冤老我，哎呀，有鬼母的窝吧，窝在亚太母啊，窝吧，窝吧，路就真计，窝吧，你逼老我在吗？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切的忧。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周末的时候，我和朋友会经常去饭店吃饭，一顿饭下来几百块。于是我就想，古人下馆子要多少钱呢？本期节目，想家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这首先得看你下什么样的馆子。宋代城市经济发达，民众富裕，下馆子吃饭比较常见，这方面留下的文献记载也较为丰富。咱们先以宋代为例，看一看古人在外吃顿饭的花费。最便宜的是路边大排档的小吃。东京梦华录记载，都城东京汴梁，也就是今日的开封，街头小吃摊上的煎鱼、鸭子、炒鸡兔、粉羹之类的，每份不过15文钱。宋代1文钱和今天7-8毛钱，15文就是12元钱。陆游的《剑南诗稿》里记载，100文钱就能在农村点个菜、喝个小酒。这样算下来，在宋朝的小馆吃顿饭也就70-80块钱。高档一点的，苏轼的《东坡志林》里说，那时2-3个士大夫小聚一下，通常花个500文钱，算下来和今天400块左右。再看看大饭店就不一样了，《都城记胜》里记载，在南宋都城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到酒楼里吃一顿上档次的饭，都要在5000文以上，和今天的4000元。在宋徽宗时期，东京汴梁的酒楼，官场宴请一顿饭，都要在10000文以上，和今天10000元上下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朝代富裕阶层一顿饭得花多少钱。《红楼梦》里，刘姥姥去荣国府，在大观园吃了一顿螃蟹宴，这顿饭花了20两银子，令刘姥姥不禁感叹，够我们庄户人家一年的开销了。《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应该是清朝康熙年间。前面咱们算过，康熙时期1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天的700元，也就是说，荣国府一顿饭花了今天的14000元。注意，这还是一顿家宴，这个钱数就等于只是食材的价格。荣国府吃饭已经够贵了，但还有更贵的，那就是清朝官场上的公款宴请。道光年间，陕西粮道张吉兴经常接待各地官员，每次公款宴请的花费都在2000两银子以上，并且他还留了详细的公款吃喝记载。每次接戏2班，上席5桌，中席14桌。上席必须有燕窝、烧烤，中席必须有鱼翅、海参，每席还要有活鱼、白鳝、鹿尾。这一次公款吃喝就得花掉2000两银子。以乾隆年间1两银子和今天350元计算，他这一次公款招待就花了人民币70万。70万吃了19桌饭，算下来一桌要3万多元呢。

0: 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的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习俗。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有穿了穿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条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倒太个，故而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该要老所娃写那座地内分类哦，能啊降考到过古可以贼之红哦。
3: 哎，一圈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澳过屋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些不呢？这社区更有今晚辛苦。刚刚都好好些不用啊！
3: 社区个人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上你地都买冷裤，今日何料你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多米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一九年爆你嘞，提高爆不了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呢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系喎哈，多撇哇！仔呀，多塔钱借哟，仔飞一路铁亏又塔，我呢啊多铁旺节挨边边咯，边边逛逛啊，多大塔挨个。
2: 哎呦，天啊，实在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难做多少钱路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今南马上不用买呐。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催人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后者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军网奉献对您连书老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连上树老旧东孙气整花龙
3: 将来将来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压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绿卡的只能唔用 A 呀，买点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贵我的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依旧，你有进步哦。西南宫对老妇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大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中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妇女的专大爷，专多爱找更加亲友，更加到位。
3: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红景中间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靠啊，我挨多锤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鞋为 boy。
4: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军火。胡椒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先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物证其案，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路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写作业了。
1: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

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周末的时候，我和朋友会经常去饭店吃饭，一顿饭下来几百块。于是我就想，古人下馆子要多少钱呢？本期节目，想家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这首先得看你下什么样的馆子。宋代城市经济发达，民众富裕，下馆子吃饭比较常见，这方面留下的文献记载也较为丰富。咱们先以宋代为例，看一看古人在外吃顿饭的花费。最便宜的是路边大排档的小吃。东京梦华录记载，都城东京汴梁，也就是今日的开封，街头小吃摊上的煎鱼、鸭子、炒鸡兔、粉羹之类的，每份不过15文钱。宋代1文钱和今天7-8毛钱，15文就是12元钱。陆游的《剑南诗稿》里记载，100文钱就能在农村点个菜、喝个小酒。这样算下来，在宋朝的小馆吃顿饭也就70-80块钱。高档一点的，苏轼的《东坡志林》里说，那时2-3个士大夫小聚一下，通常花个500文钱，算下来和今天400块左右。再看看大饭店就不一样了，《都城记胜》里记载，在南宋都城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到酒楼里吃一顿上档次的饭，都要在5000文以上，和今天的4000元。在宋徽宗时期，东京汴梁的酒楼，官场宴请一顿饭都要在10000文以上，和今天10000元上下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朝代富裕阶层一顿饭得花多少钱。《红楼梦》里，刘姥姥去荣国府，在大观园吃了一顿螃蟹宴，这顿饭花了20两银子，令刘姥姥不禁感叹，够我们庄户人家一年的开销了。《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应该是清朝康熙年间。前面咱们算过，康熙时期1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天的700元，也就是说，荣国府一顿饭花了今天的14000元。注意，这还是一顿家宴，这个钱数就等于只是食材的价格。荣国府吃饭已经够贵了，但还有更贵的，那就是清朝官场上的公款宴请。道光年间，陕西粮道张吉兴经常接待各地官员，每次公款宴请的花费都在2000两银子以上，并且他还留了详细的公款吃喝记载。每次接戏2班，上席5桌，中席14桌，上席必须有燕窝、烧烤，中席必须有鱼翅、海参，每席还要有活鱼、白鳝、鹿尾。这一次公款吃喝就得花掉2000两银子。以乾隆年间1两银子和今天350元计算，他这一次公款招待就花了人民币70万。70万吃了19桌饭，算下来一桌要3万多元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逆流星，变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Party!

着奖状，奖状的旁边有个挂钟。妈一直在缝缝补补，你常常会说要吐。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闽江水阔，容岸风清。每逢端午，福州千里水网骤然沸腾，急促的鼓点划破江面，一条条龙舟劈波斩浪，两岸人山人海，欢声如潮。赛龙舟是福州端午最热闹的民俗，是扎根闽粤大地的千年传统，更是福州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福州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底蕴绵长，自古闽地水系发达，舟楫遍地，闽粤先民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娴熟的水上技艺孕育了最早的龙舟竞渡雏形。历经千年演变，这项活动从最初祈福去灾、祭祀先民的仪式，慢慢融入百姓市井生活，代代相传，成为荣城端午最鲜明的文化符号。端午时节，沿江各村的龙舟队以舟为媒，以赛会友，跨江互访，礼尚往来。激昂的锣鼓是邻里的问候，往来的舟楫是乡土的情谊，让激烈的水上竞技变成了邻里联谊、守望相助的温情盛会。福州龙舟还分文武两类，风姿各异，独具匠心。文龙舟雕刻精美，彩绘华丽，搭配十番古乐、闽剧唱腔，巡游江面，主打祭祀祈福，传承古韵，重在仪式氛围，不刻意竞速。舞龙舟造型简约，船体轻便，队员配合默契，气势昂扬。竞渡之时，乘风破浪，全力争先，尽显闽人果敢坚韧的精气神。一文一武，刚柔并济，尽显福州龙舟的独特韵味。在诸多民俗中，长乐三溪夜赛龙舟更是全国罕见的特色盛景，传承已有600年。古人诗云：“自古龙舟日竞渡，独有三溪夜赛行。”旧时村民白日务农，唯有夜晚闲暇竞渡，久而久之形成独特的夜赛习俗。端午夜幕降临，三溪河面灯火点点，挂灯龙舟破浪前行，桨声鼓乐与人声交织，光影摇曳，意境悠远，成为福州端午最别致的风景。闽式生活第67弹，在福州端午也很好玩。岁岁端阳，闽江逐浪，龙舟飞驰的身影等你来捕捉。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周末的时候，我和朋友会经常去饭店吃饭，一顿饭下来几百块，于是我就想，古人下馆子要多少钱呢？本期节目，想家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这首先得看你下什么样的馆子。宋代城市经济发达，民众富裕，下馆子吃饭比较常见，这方面留下的文献记载也较为丰富。咱们先以宋代为例，看一看古人在外吃顿饭的花费。最便宜的是路边大排档的小吃。东京梦华录记载，都城东京汴梁，也就是今日的开封，街头小吃摊上的煎鱼、鸭子、炒鸡兔、粉羹之类的，每份不过15文钱。宋代1文钱和今天7-8毛钱，15文就是12元钱。陆游的《剑南诗稿》里记载，100文钱就能在农村点个菜、喝个小酒。这样算下来，在宋朝的小馆吃顿饭也就70-80块钱。高档一点的，苏轼的《东坡志林》里说，那时2-3个士大夫小聚一下，通常花个500文钱，算下来和今天400块左右。再看看大饭店就不一样了，《都城记胜》里记载，在南宋都城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到酒楼里吃一顿上档次的饭，都要在5000文以上，和今天的4000元。在宋徽宗时期，东京汴

良的酒楼，官场宴请一顿饭都要在万文以上，和今天10000元上下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朝代富裕阶层一顿饭得花多少钱。《红楼梦》里，刘姥姥去荣国府，在大观园吃了一顿螃蟹宴，这顿饭花了20两银子，令刘姥姥不禁感叹，够我们庄户人家一年的开销了。《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应该是清朝康熙年间。前面咱们算过，康熙时期1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天的700元，也就是说荣国府一顿饭花了今天的14000元。注意，这还是一顿家宴，这个钱数就等于只是食材的价格。荣国府吃饭已经够贵了，但还有更贵的，那就是清朝官场上的公款宴请。道光年间，陕西粮道张吉兴经常接待各地官员，每次公款宴请的花费都在2000两银子以上，并且他还留了详细的公款吃喝记载。每次接戏两班，上席5桌，中席14桌，上席必须有燕窝、烧烤，中席必须有鱼翅、海参，每席还要有活鱼、白鳝、鹿尾。这一次公款吃喝就得花掉2000两银子，以乾隆年间1两银子和今天350元计算，他这一次公款招待就花了人民币70万，70万吃了19桌饭，算下来一桌要3万多元呢。

0: 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的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习俗。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有穿到穿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饼店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而话现在用到最紧要就买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上年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该要老说话写那着地内分类哦。那阿酱烤到过，古可以贼之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

0: 过唔来哈？
1: 林姐，今晚你在干我些不呢？日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啊？
0: 社区工作我女工能去接替呀，上你地都买辛苦，今晚有好料理，女妈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总考虑，因为看伊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2: 明明以后。

0: 么拎金葫芦诶，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1: 这样呢也一句，给男人都讲垃圾，莫搬好，退伍哈，多撇吧。再呀，多他紧这哟，再飞也要铁亏了他。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变变罗，变变光光啊，多打他一个。
2: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难做多找清楚啊。
0: 一个哟，给男一大爷，给男就找问哦，给男是舅妈，我你得用女吧。
2: 哎呀。给他妈说不用慢啊！
0: 新郎公，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苦练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炊烟灰溜蛋啊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饼，回家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煮我风景对你，连树老落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连上树老旧冬笋，气正花乱。
1: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都是好用一路外。比如说处理可回收，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诶。绿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电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1: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0: 一个哟，你有进步哦。新郎公对老红女，我头跟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怎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分类资源大爷，全都爱找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1: 有有，应应风色风，胡椒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2: 我眼都看啊，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血为宝。
3: 有水草歌搞水草风，有垃圾搞砖瓦，胡椒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阿多早已是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案，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阿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妈妈，我回来了。
6: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5: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6: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5: 好呀。
6: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5: 封闭的环境。
6: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5: 大路，还有都有摄像头的路。
6: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5: 不让人碰。
6: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5: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6: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5: 不能告诉别人。
6: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5: 不能信。
6: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5: 找警察。
6: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5: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6: 嗯，真棒。
7: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8: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0: 怎么样？
1: 古韵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4: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每年的三四月份是羊蹄甲开花的时期，红色、粉色、白色的花瓣铺满福州的工业路，散发出浓浓的春天气息。而在这川流不息的路上，还隐藏着一座繁华之中、城市之外的千年古寺——西禅寺。西禅寺是福州五大禅林之一，全名宜山西禅长庆寺。寺内有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阁、玉佛楼、课堂、禅堂、方丈室等大小建筑38座，占地7.7公顷，还有唐福州延寿禅院故延圣大师塔内真身祭碑、五代慧能禅师舍利塔、清康熙御笔、药师经、清代壁画等文化遗迹。寺内的玉佛楼专奉海外侨胞捐赠的两尊玉雕佛像，一是坐佛，身高2.3米，为释迦牟尼的坐像；另一座是卧佛，身长4米，重10吨，为释迦牟尼的卧像，是玉佛之一。观音阁内供千手千眼观世音，用29吨黄铜铸成，造型十分精美。西禅寺在海外久负盛名，海外谢院有新加坡的双林寺、马来西亚槟城的双庆寺、越南的普陀寺等，他们至今都和西禅寺仍有密切联系。盛唐的荔枝甜蜜了千年，也滋润了西禅寺的风水。除了在佛教上的影响外，西禅寺的荔枝树也驰名中外。西禅寺第四代住持慧能禅师在梁开平年间在法堂前后种植了荔枝树，此后寺内荔枝越种越多，到宋代最鼎盛时达100株以上。千百年来，西禅寺就是一座风景独特的荔枝园。西禅寺荔枝成熟时期各不相同，每年从小暑起一直吃到末伏，宜山淡荔成了福州人的时尚。自明朝开始，每当蝉鸣荔红时节，寺僧就邀请城内文人雅士举办荔枝会，称之为开元大会。清康熙年间，学者朱彝尊就曾两次从北京来西禅寺吃荔枝，诗人大文学家郁达夫在1937年夏天也曾到西禅寺品荔枝，留下了“臣子方鸿功大爵，此行真为荔枝来”的诗句。在寺内的拱桥上观赏景致，塔影、湖光、红梅、翠竹，与数百个大小不一的荔枝树相映，秀色宜人。西禅寺近年还成了福州的网红，因为寺外工业路两侧的羊蹄甲在春天竞相怒放，献上一年一度的视觉盛宴，吸引了大量的摄影爱好者前往拍摄。叶如羊蹄，花似仙子，繁花缤纷之间，西禅寺的飞檐翘角若隐若现，可谓荣城意境。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我是小佳，欢迎收听下一期的印象福州。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道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写作业了。
1: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午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皮，
7: 到，
0: 好了，
8: 到齐了，
0: 晚安宝贝大篷车
8: 现在
0: 出发。
9: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小月阿姨。我最喜欢给小朋友们讲故事，讲好听的、优秀的作品。我讲了国学，唱了《诗经》，我讲了名著，有100多本呢，还讲了《10万个为什么》，读了很多的小学生作文呢。欢迎大家能够搜索小月阿姨，找到他们来听。

我还给孩子们写了7本书，第一是《小主持人的25堂课》，二《茉莉花开》，三《和木棉花说话的孩子》，四是《陪你长大》系列，一共有4本，《好好说话》，直面困难，了解自己等等，希望你能够去找到他们哦。现在要给大家来讲的故事是《魔法象》的绘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雾中的刺猬》。每天晚上，小刺猬都会去小熊家数星星。他们坐在木桩上，一边吸溜吸溜地喝茶，一边仰望繁星闪烁的夜空。星空就高悬在木屋的烟囱上。小熊数烟囱右边的星星，小刺猬数烟囱左边的星星。去小熊家呀，得穿过一片田野。一群银白色的夜蛾在小刺猬身边旋转翻转。他走着走着，走进了一片松林。从松林走出来的时候，一只猫头鹰张开翅膀，悄悄跟上了他。小刺猬一点都没发觉，他提着一小包山莓酱，一边走一边凝望着星空。一颗星星，小刺猬突然停下脚步，猫头鹰差点扑到了小刺猬身上，他连忙收住脚，假装望着星空。小刺猬自言自语：水洼里也有一颗星星。这时，小刺猬往一口黑乎乎的枯井里瞅了瞅。哇！小刺猬叫了一声：哇哦！枯井闷声闷气的回应。小刺猬在地上蹦了一下，急促地叫了一声：哟吼！好像往井里投了一块石头。哟吼！枯井回答。猫头鹰飞向枯井，好奇地落下来，也冲着井里叫了一声：哇哦！枯井也对着猫头鹰：哇哦！猫头鹰趴在井栏上，又大叫了一声：哇哦！枯井轰隆隆地回答：哇哦！猫头鹰咯咯咯地笑了，他们呼呼哈哈地叫着，倾听彼此的声音。小刺猬提着包袱，慢慢悠悠地向前走，边走边想象着和小熊说话。我会对他说：我给你带来了山莓酱。他就会说：茶都凉了，得添柴火，这些柴火你是怎么教他们的？然后我又会对他说，对他说，对他说。然后小刺猬突然愣住了。几步之外，一匹白马浮现在大雾里。真神奇，小刺猬想，要是白马在大雾里睡着了，它会不会被雾呛到？它一步一步慢慢走下山坡，想要看看走进雾里的感觉。我什么都看不见，连我的爪子都看不见。白马，小刺猬喊。可白马不声不响。这时哗啦一声，一片枯叶落了下来，小刺猬吓了一跳，赶紧捂住眼睛。等他鼓起勇气睁开眼，看见一只蜗牛从叶子底下爬出来。蜗牛背上的小屋在雾中悄无声息地摇晃着。小刺猬小心地拾起枯叶，它的耳边响起了喘息声，巨大的响声冲向夜空。难道是大象的声音？小刺猬轻轻放下枯叶，垫起脚尖，轻手轻脚地退回大雾里。这时，白马从雾中探出头来，它的脸很大，可看上去又温柔又和善。

0: 白马呼哧呼哧地打着响鼻，嘴巴不停地嚼呀嚼，呼呼呼。白马呼出的气吹得枯叶像活了一样弹起来，一步一步走远了。远方传来一阵嗖嗖声，一只蝙蝠呼地掠过小刺猬头顶，转眼就消失了。小刺猬还没来得及害怕，一群夜蛾围住了它，在它身边盈盈地闪着白光。擦擦，嘻嘻嘻，小刺猬吓唬它们，还在后面追赶。它跳起来挥舞着爪子，好像自己就是一只夜蛾。突然小刺猬停了下来，把小包袱紧紧抱进怀里。猫头鹰在雾中探出头，大雾像是打开了一扇窗，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穿过迷雾望着小刺猬。猫头鹰一阵乱叫，呜呜呼，然后消失在雾中。疯子，小刺猬心想。他从地上捡起一根枯枝，在大雾中探着路继续向前走。小刺猬什么也看不见，他用枯枝在大雾中敲敲碰碰，忽然枯枝碰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嘟嘟。小刺猬敲了两下，他放下小包袱，顺着枯枝摸过去，前面是一棵树，树上有一个洞。啊哈，小刺猬探进树洞，小心地向里面呼气。树洞低沉的回响，小刺猬向后退了几步，忽然想起他的小包袱。他闪出树洞，在树的周围团团转，小包袱不见了。大雾渐渐笼罩下来，树也不见了，只剩下小刺猬孤零零地站在雾里。小刺猬，呼唤声仿佛从世界的另一端隐隐约约传过来。雾越来越浓了，小刺猬折了一株小草，草尖上有一只萤火虫，它高高举起小草，像是举了一盏灯，然后猫下腰，让萤火虫照亮脚下的路。小刺猬在雾中艰难地行走，一棵棵高大的树像大海里的一根根桅杆，在大雾中隐隐矗立。萤火虫它那小小的绿灯塔在大雾中摇曳着微光，照亮前方的路。过了一会儿，萤火虫飞进草丛里不见了，四周一片漆黑，浓雾包裹着小刺猬，它赶紧往前跑，好像巨大的蜗牛、蝙蝠、猫头鹰都从雾里窜了出来，在后面追着它。他仿佛听到了大象的喘息，还有树叶飘落的声音。小刺猬一下子摔进了草丛里，他连忙护住脑袋。就在这时，一条大狗从雾中跑出来，把小包袱搁在小刺猬面前。他打了个大大的哈欠，便消失在大雾中。远处传来小熊的声音，小刺猬，呜呼！小刺猬朝那个声音冲去，但是扑通，它跌进了水里。我掉进河里了，小刺猬小声说，害怕得直发抖。可是很快的，它想，就让河水把我带走吧。小刺猬深深叹了口气，顺着水流飘下去。他仰面浮在水上，看见满天闪烁的星星。飘着飘着，他看到白马的脸浮现在崖边，一阵美妙的三角琴的乐声从远处传来。
1: 我浑身都

0: 死了吧？小刺猬想。突然，有谁碰了碰它的爪子。你好，一个小小的声音说，你是谁？怎么会到这儿来？
1: 我是小刺猬，我掉下来了。
0: 那个声音说，你到我的背上来吧，我带你上岸。小刺猬爬到它背上，有点滑，可是很宽。不一会儿，小刺猬就上了岸。
1: 谢谢。
0: 小刺猬的声音大了一些。没什么。那声音轻轻地回答。小刺猬甚至没弄清楚是谁救了它，那个声音就已经消失在浪花里了。小刺猬抱着小包袱，坐在了木桩上，眼睛定定地看着前方。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1: 小刺猬，你去了哪里？
0: 小熊一屁股坐下来，喘着粗气问。
1: 我一直在叫你，可是你没有回答。
0: 小刺猬没说话，只是稍稍看了他一眼。
1: 我已经煮好了茶，摆好了椅子，在这里等你一起舒舒服服地数星星。我以为你马上就来了，然后我们就一边喝茶，一边吃山莓酱。你带山莓酱了吗？我把茶热了又热，这些柴火你怎么叫他们来着？
0: 小刺猬慢慢地吐出两个字，
1: 刺柏。没错，就是刺柏。
0: 小熊高兴地叫起来。
1: 添了刺柏，烟的气味就会更好闻。
0: 还有什么？
1: 除了你，还有谁会来和我一起数星星呢？
0: 小熊一直说呀说呀，小刺猬听着听着，他想，我们又在一起了。小刺猬还想起了白马，他现在在屋里做什么呢？四野静悄悄的，夜空中星星闪闪发亮，猫头鹰还在和枯井聊天。呜呼，猫头鹰说，呜呼，枯井回答。好啦，这个故事讲完了。它是魔法象绘本系列中的一个，如果你喜欢，可以亲自找来它读一读。这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雾中的刺猬》。闭上眼睛，也许你会梦见小熊，梦见刺猬，梦见雾中的白马，还有猫头鹰、蜗牛呢。祝你有个好梦，晚安，宝贝。

竖琴网，冰波。夏天的晚上，蟋蟀在草丛里拉着琴，优美的琴声传开来，小昆虫们听到了，都向这里赶来。昆虫们绕着蟋蟀围了一圈，静静地听它拉琴。这时候，有一只蜘蛛也悄悄地来了，它驼着背，八条腿又细又长，一步一步悄悄地爬上了蟋蟀背后那棵特别高的草。蜘蛛爬到草叶上往下看，蟋蟀就在下面，离得很近，昆虫们都在听着蟋蟀拉琴，谁也没有注意到蜘蛛。怎么办呢？蜘蛛想，如果我现在就去吃蟋蟀的话，被大家看见了可不好。原来蜘蛛怀着这么一个阴险的目的，他怕立即去捉蟋蟀的话，被这么多昆虫看见，大家一定不会饶过他的。蜘蛛想，我先来织一张网。他开始织起网来，一边织一边看着蟋蟀，心里想，等蟋蟀的演奏结束了，大家都走光了，我再下手。蜘蛛的网织好了，这是一张弹性很好又紧又密的网，它用脚勾了一下，蛛丝发出了一个轻轻的声音，嘣。这个声音正好是在蟋蟀演奏的间隙发出的，大家听到了都抬起头来看着蜘蛛。这一下蜘蛛没办法再躲避了，这个我是想给蟋蟀伴奏，蜘蛛说，他可真是急中生智。哇，昆虫们都朝蜘蛛拍起手来，如果有伴奏的话，蟋蟀的琴声就会更好听了。蟋蟀又开始演奏另一支曲子了，蜘蛛用脚拨着网，好像弹竖琴的样子给蟋蟀伴奏。没想到昆虫们更高兴了，因为蜘蛛弹它的网，声音虽然轻，但是却给蟋蟀伴奏得非常好。越来越多的昆虫都赶来听音乐会了。看来，今天是吃不成蟋蟀了。蜘蛛只好安下心来，继续给蟋蟀伴奏。深夜，露水在蜘蛛的网上接出了一个一个小水珠，闪着光，很好看。蜘蛛跟着蟋蟀的节奏，一下一下拨着自己的网。蜘蛛不禁在心里想，天哪，我的网还能发出这么好听的声音，我从前怎么没有注意到呢？萤火虫飞来了，它的小绿灯一闪一闪，萤火虫的小绿灯一照，网上的小水珠发出美丽的光彩。蜘蛛越来越陶醉在自己弹奏的音乐里了，他觉得音乐让他的心里充满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美好的感情。昆虫们都夸奖蜘蛛，没想到蜘蛛还是一个艺术家。蜘蛛说，哎，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蜘蛛说的可是心里话，因为他从来没有听到过别人说过他的好话。蜘蛛还在演奏着，因为大家都在听，它不能停下来。天慢慢的亮了，蟋蟀停了下来。

演奏了一个晚上，他真的感到很累了。蟋蟀靠着草杆子坐了下来，昆虫们开始三三两两地回去了，最后只剩下蟋蟀和蜘蛛两个。蟋蟀抬起头来对蜘蛛说：不错，哥们，明天还在这里会吧。蟋蟀收起琴盒走了。再见，哥们。蜘蛛说：啊，再见。蜘蛛看着蟋蟀离去的背影，他忽然感觉到自己一点儿也不想吃蟋蟀了。天亮了，太阳照在他的网上，网上的露珠发出五颜六色的光。蜘蛛吃着网上的露珠，他觉得这露珠真甜，真清纯。吃完了网上的露珠，他把网上的灰尘轻轻地掸掉，看着新一天的太阳，蜘蛛对自己说：这网今天晚上还要伴奏呢。蜘蛛虽然有点饿，但是心情好极了。这个故事选自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彩虹桥大爱无疆》系列之《小青虫的梦》，作者冰波。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可以去找到《小青虫的梦》这本书，亲自读一读。祝你阅读愉快。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3: 上回书说到了，这个贪官胡子高本来回家守孝，那是办丧事，可是他呀回家娶了个小媳妇儿。后来地方的这些官员在皇上面前给他奏了一本，皇上是一发怒，就把他的官给撸了。胡子高心里就不舒服，手里掐着钱，就想把这官呢再买回来。他原来所结交的那些官员，没有一个敢把官再卖给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案子惊动了皇上。胡子高是一直不死心，他是专心抹眼儿四外打听，心里边就开始反复的琢磨上了。究竟什么样的人物能在朝中帮我恢复官位，再当上这个贪官？他可真下了功夫喽，左打听右打听，最后他探听出点消息。江南有一位邵大侠，姓邵，叫邵方。就这位邵大侠邵方，不管是在官场上还是在江湖上，那可是威名远扬啊。上到朝廷的大臣，下边一直到江湖这些好汉，还有那些耍猴卖艺打把式唱戏的，他是全部的结交，在江湖上可以说是海来子。提起这个人的本事，那可大得了不得啊。传说呀，邵大侠和

0: 和当朝的宰相，就是首辅高拱，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最后，这个贪官胡子高把赌注就压在了少方的身上。这一天，他亲自来到了江南邵大侠的老家，就是丹阳县。到了少方的家一看，人家家业也太大了。胡子高认为自己的家业就够大了，可是啊，跟人家少方一比，他那叫小菜一碟。在江南几个地方都有铺号，就是都有大买卖，大买卖就叫铺号。在杭州有绸缎庄，在南京有钱庄，在无锡常州这一带啊，还有跑马场。哎呦，这买卖是一个连一个呀，都是大买卖。两个人年龄差不多，都是30多岁，所以两个人一见面说起话来很投缘，称兄道弟，推杯换盏。胡子高当着邵大侠的面就把话挑明了，是怎么回事。在仕途当中没到岁数就告老还乡了，也就是说提前下岗了。心里边啊不得劲儿，还想为朝廷做点贡献，这都是好听的话，就是想回去再搂点，没搂足呗。邵大侠听完之后微微点了一下头，哦，我明白了，你想重新回到官场上去。这个事儿要说能帮你办到盐运司当判官，恐怕不大可能。
1: 胡老弟，咱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在位的时候你属于几品的官员呢？
0: 从六品。从六品就是副六品。好办，我能保证你官服品位，但是不一定保证你官服原职啊。这胡子高一听，这也行啊，只要能回到官场，那就有重新走到实权位置那个机会。这就好比迈台阶，先迈了第一步才能有第二步。他就同意了。说完之后啊，人家也都明白事儿，当时啪掏出来10000两银票交到邵大侠的手中。你还真别说，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功夫，就来了一道圣旨，把这胡子高由从六品提升为正六品，派到了南京工部当主事。你看看这10000两银票有没有用，就把这个官又买回来了。不仅没降，还提升了半格，由从六品变为正六品。要说这有钱真就能使鬼推磨，在封建年代看来这话是一点不假。胡子高是重新回到了官场，然后他就开始研究自己的第二步棋，就是还得掌握职权。胡子高用他的眼光在官场当中又开始专心磨眼的琢磨上了。这回他听说内宫里边冯宝的大管家徐觉秘密的来到了南京，他一想这机会又来了，因为他太了解冯宝了，在司礼监待了将近20年，伺候了2朝皇上，首辅左一个右一个的换，过了多少年了，他是纹丝没动，说明这个人有一定的根基。这棵大树轻而易举倒不了，尤其是冯宝还掌管着东厂的实权，他的管家就能代表他。俗话说得好，是主多大奴多大，我一定要好好的会会这位徐觉。提起来大内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宝手下的这些人，有进过身的，也有没进过身的。徐觉就是有家有口的正常人，冯宝在大内外

外边那套家业都交给了徐觉打理。这一天，徐觉通过守备太监孙朝用，把梁朝那串传世之宝已经定好了，心里边也坦然了，回去也好交差了。哎，就接到一个帖子。帖子是什么？用现在的话解释一下，就是一个人的名片。徐觉接过了帖子一看，南京工部主事胡子高要求见。其实徐觉在北京没出来的时候，他就听说南京工部有个主事叫胡子高，是通过高拱的关系重新回到了官场。这种人在官场都搂足了，手里边白花花的银子有都是，但是这种人就是一个毛病，拎着猪头找不到庙门，手里白花花的钱不知道上哪儿找靠山。徐觉看着这个名帖，眼珠子滴溜了一转，脑袋又来道了。好，嘿，这回我家公公又多了一条来钱之道，我就来个欲擒故纵。你想见哪那么容易的？告诉这位胡子高，我徐觉呀，公务在身，来一次南京的机会呀也不多，等我下次来的时候，我单独见见他。话一传出去了，这话就听起来矛盾呐。你轻而易举不出来，完了你再下次让人家见你，这是哪儿的话呢？那不是把人家拒之门外吗？这话一传出来，胡子高可急了。哎呦，我哪年哪月能等你再回来一次啊？不行，我一定要见。胡子高知道官场上这些规矩，他从怀里边掏出一包银子，悄悄地递给传话的那个门官。您呐，回个话，跟徐爷说，我特意给徐爷约好了，今天晚上在倚翠楼由南京名妓柳香兰陪徐爷品这道花酒。什么意思？他要请南京当红的名妓柳香兰陪一陪这位冯宝的大管家。再说南京是六朝古都，素有北地胭脂南朝金粉之称。朱元璋创建了大明王朝之后，就下了一道赦令，建造了青烟淡粉梅饼柳翠14座官妓楼。这种行业过了100-200年发展的是非常快，那就是因为不费力不费粮，工作就需一张床。所以到了隆庆年间，这秦淮河畔的樱花事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住在这些胭脂楼的名妓呀，那可真是一个比一个漂亮。这一带出了名的花酒楼一共有几十家，但是这几十家当中叫得最响的就是这个倚翠楼。因为倚翠楼的主人柳香兰呢，那在南京可是技压群芳的当红名妓。就因为这个原因，想品柳香兰这道花酒的就得提前预约。到了现在，柳香兰的花酒已经排到一个月之后了。多亏胡子高有办事能力，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一打点，加了个心儿。要说那年头也挺有意思，干这种事儿还有加心儿的。胡子高加完了心儿之后可乐坏喽，赶快跟徐爷联系啊，就冯宝那大管家。再说徐觉，他想用一招，就是欲擒故纵，拿放拿放胡子高。当他听说胡子高把花酒都订好了，就定在今天晚上，他也不能再拿放了，

0: 他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呀，因为在北京一出来，他就听说南京有位绝代的佳人叫柳香兰。没想到这个胡子高投其所好，为他早准备好了。
1: 徐觉马上就回了个话，把这件事儿就给答应下来了。再说当天晚上，胡子高提前来到了倚翠楼。
0: 他一见柳香兰呢，当时他就惊呆了。要说胡子高在南京北京这官场上待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风流美女没见过，可是看到这么漂亮的美女还是第一次。只见在柳香兰呢，眉如弯月，樱桃小嘴点朱红啊，白中透粉，粉中透嫩的脸蛋儿，
1: 不说不笑，一笑起来还露出俩酒窝，那皮肤白嫩的就像凝脂一般，
0: 穿着一件西洋布的洁白纱裙儿，一朵鲜艳的红牡丹斜插在头顶上，
1: 站在窗前真是妩媚动人。哎呦，这个女人也太美了。胡子高一见柳香兰，你看那色眯眯的眼睛，哎呦，就盯上了，他真就有些控制不住了。但是他不敢，心想这是给人家徐爷留着的一道菜呀。你再看人家柳姑娘笑呵呵的迎上前来。
2: 胡大人呐，听说你请北京的一位老爷
0: 啊。是啊，
1: 这个柳香兰，
0: 你别看她年纪不大，
1: 要说这种场合她可见得多了。
2: 胡大人，到我们这儿来的人都是自个儿销魂，哪有像你这样八心八肝的。你把我这道花菜送给了北京这位老爷。
0: 胡子高一听这话是挖苦他，他就拿出一个礼盒，把这礼盒拿到柳香兰的面前，啪一打开，里面是一对玉镯，一对耳环，一只佩胸，那真是绿莹莹，幽光四射，上好的翡翠。
1: 这柳姑娘虽然见过大场面，好的东西都见惯了，可是这么贵重的礼物她还真就头一次。
0: 哎呀，
2: 胡大人，这么贵重的礼物让奴家可消受不起呀。
0: 柳姑娘小意思，说着话又掏出1000两一张银票。
1: 柳姑娘，这1000两银票给您单独买点胭脂水粉。
0: 柳香兰这个见过场面的女人一看胡子高出手这么大方，在心里边可真就动了情了。
2: 胡大人，您今天这么破费，叫奴家怎么报答您才是啊。
1: 柳姑娘，今天晚上您把我从北京请来的这位朋友陪好，让他高高兴兴地离开南京，就是对我胡某人最好的报答了。
3: 这功夫就听楼下谁喊了一嗓子，
4: 徐老爷到。
0: 胡子高走到楼下，徐觉已经来到楼梯口了。再一看这徐觉呀，呵，是五短身材，这个人呢不光短，长得还胖，如果躺下和站起来啊，那高矮差不多。
1: 再往这人脸上一看，一看他的长相啊，那就别提了，要是和那个俊小伙一比，那简直就是个赖鸡巴子，不过要是跟老母猪比啊，那还是个帅哥呢。
0: 走起路来就像一个鸭子是来回摇晃。胡子高心里边就犯嘀咕，
1: 这冯公公的管家就这副德行，那简直就是一只大癞蛤蟆呀。
0: 但是他又一想，不对，

0: 您说得好，人不可貌相，福在丑人边。这冯公公看中这个人，必定有一定的本事，我可千万不能以貌取人。徐老爷，下官胡子高在此等您多时了。啊，你就是胡大人。
1: 徐觉喘子粗气，中午有个官员请他多喝了几杯酒，这一打嗝咯嘎的就是酒味儿。
0: 也甭管徐觉中午喝了多少酒，胡子高马上上前把柳香兰介绍给徐觉。柳香兰很客气的来到徐觉跟前，给徐觉施了一个礼。
2: 徐老爷，多谢您赏脸到奴家的寒舍来叙叙话。这徐觉色眯眯的眼睛就看着柳香兰，
0: 一边看着柳香兰，一边冲着柳香兰喷着酒气。这个柳香兰本来就不愿意闻这个味儿，可是没办法，他的嘴就是个马桶，柳香兰也得将就着闻一个晚上了。
2: 哈哈，听胡大人讲，柳姑娘的花酒都订到一个月之后了，都是这些老爷呀、捧场。
3: 柳香兰那是打心眼里烦这位大管家，但是
2: 已经接到人家的好处了，
3: 是强装笑脸儿。
2: 哎呀，其实奴家是徒有虚名啊。
1: 这徐觉咕噜一下子喝了一口茶水。
0: 在京城干你们这行的，我见得多了。刚出道的时候啊，有两只烂桃吃就满足了，就当解解渴。可是一旦走了红，就开始架起膀子光起屁股了。
1: 俗话说得好，皇帝的女儿，状元的妻，叫花子的老婆，一个样的裤裆。可是这个人就怪了，心里他就是俩感觉。其实天底下的娘们儿都一个味儿。
3: 这徐徐说起话来可越来越难听了。
0: 再看柳香兰的两道弯眉有点要立起来了。
1: 胡子高一瞧不好，马上就出来打个圆场。
3: 徐老爷，您看是不是把酒摆上？
0: 我跟你先喝一会儿茶水。
1: 徐觉是趁着酒意说了一些粗话。
3: 这小子，你别看他人长得丑，要说寻花问柳，那损招有的是。看着这美人的脸蛋儿一变色，他心里就感到非常的快活。
0: 这是我徐觉一大爱好，我生来就是爱看美人生气，今天又过了一把瘾。
2: 柳姑娘，你先下楼消消气儿，
0: 我先和胡大人谈点事儿，
2: 待会儿一边喝酒一边听听你的小曲儿。
0: 哎呦，柳香兰一听可下是临时解放了，马上移动三寸小金莲下楼了。
1: 胡子高一看柳姑娘下去了，非常小心的问了一句，
0: 徐爷，您玩女人的手法跟别人可不一样。
3: 这徐觉眨巴眨巴眼睛，我跟你说，再好的女人也不能宠着她，你越宠着她，她就越不知道天高地厚。
1: 啊，看来这玩女人也得用孙子兵法。
3: 对，胡大人，我这人快言快语，有话明说。
0: 现在请你告诉我，你费这么大的力气请我吃这道花酒，你究竟有什么目的？
1: 这个时候胡子高就发现徐觉和刚才啊，那就是俩人，而且说起话来露出两道寒光。胡子高也是官场老手。
3: 哎呀，徐大人，您倒是像审案子。
1: 对，这官场复杂，我不得不小心，何况我家主人一向洁身自好，始终恪守大明祖训， 不准许我们呐跟

0: 官交往。一听徐觉这番话，胡子高心里就说，不在官场走动，你那部兵部的勘合怎么来的？但是心里这么想的，嘴不能这么说。
1: 是啊，
0: 徐老爷，您在冯公公身边一定长了不少见识。徐觉一听，呵，这小子想拍我的马屁，这回我让你倾家荡产。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5: 奶奶搓
6: 搓奶奶搓眼睛
5: 眯眼泪，奶奶搓
7: 妈我可累了
5: 哦。那熬奶能不能加盐多呢？
7: 熬奶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成，等你来创。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勇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荣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索道明确修掉，寸草歇干净净，
2: 索博明确带血，正点离荒风采，
1: 左海缺言明确运送。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曲音。多谢时间的你为大家播送的是中波民曲《天鹅宴》第一部。
4: 第一段播送。

Thank you.

Yeah.

Whoop-o-wow!

呀，新君老身天下来好，接来带给带孙之友啊。

0: 后院都老鬼在呀，你有几口困的？
1: 我这里有两年出血，
2: 光顺手

0: 以后毛顺进京赶考。
1: 哦，谁谁谁？
2: 请进顶端
3: 来说
2: 待遇

当今太平盛世不太平安，以身为天人的我父母父母跟官博在经商中的人该都过着也可观察高过夜去。

0: 谁敢言？
1: 下座。

0: 阴魂遁落，不用这婆罗洗沐浴方便，借金贼黄海红黑看不了。
1: 问得来，
2: 落难轻轻不落，你有多么天气大吗？
3: 你这芝麻大佬共推一生也难当，
2: 也许是我命，也许你身朝必定啊，
3: 你这头皮健康

Oh, I love you.

0: 一扫阳，那有谁不明白？一下天高风云，西羌西亚东宋，东北荒一度，地广西一报安好。
1: 罗国公素妙一谁？
2: 今天宋贼张兵贪累，女意听作今谁哎宋国骗热泪。哎呀，今天不是太阳烈，
0: 天造必压我落，天我来计算计物，只怕不应我赏。哎，谁不得来去冤财？陛下集中火力抵押，王府该有混双拥儿，皇后小小天诺。
2: 陛下，今后靠谁信服咱啊？你靠谁敢怪他的？
3: 皇后，但有咱老用百姓听我言，公心动听，天涯太平。
0: 我所以命。
3: 但有个我许信官呢，一心千古尬我。
0: 王有强都我许信官呢，陛下。
3: 来言一条，来我束手断气，来我就听公务本官，不来说一谈东宋。
1: 两计。
3: 陛下归。

0: 千多海内，
1: 天
0: 谢呀对内，非在天天到处定好对内回来，公然愚蠢啊！
1: 难怪你愚蠢忠心，运动一好就有我

0: 边，最才混混的恩典，
1: 混混恩典，那混乱呢？
0: 混乱啊，混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索道面缺烧掉，寸草斜间前进，
2: 索博面缺带血，整点离荒风采，
1: 左海缺烟面缺寻爽。
3: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海曲，是要请继续迅速明确听我音。

0: 天道去定考对人回来公然愚冲啊。
1: 让看你愚去中心运动一好就有我

0: 掌握。
1: 对呢，嗯，
0: 这边
2: 罪才混存在恩典，
0: 混存恩典，那混乱呢？
2: 混乱。

0: 回来公公来过太阳，老友天王今天回过早太阳女，现在千古奇观，本是从天的一片明星，尤其我一关是我不能动手了哟，嘿，都老会的当初将天王飞前一百名眼睛去
1: 走，回来

0: 你谁的呀？爷爷，
1: 姓梁的。
0: 哎，谁来了也顺情济公，我换了。

0: 吕鲍叔一公身轻在勇，哎，可惜。
1: 老伯伯，老伯伯，
0: 我来了。话说给刘龙，你既有干还有用，累不用，我宁听我言，尽看你动好。

0: 姐姐听我一句言啊，本动四动五秀，四动结托一波大殴打。哎呀，最近那是太为新官如何的红脸宽慰这推的恩怨归改女哎呀如何啊。
1: 对了，若是娘了必定换口风了接听哦。
0: 哎呀，为是无可奈何啊，归改
2: 啊，
0: 你不拿个心多就叫不动。就叫不动知道我应吗？
1: 给陈医生鬼人，你这个闭嘴改命我。
0: 我先告诉你，天杀谁我天都别退缩，怕不了我也回不了你。
1: 杀你
0: 来，杀你进来，我才霸劫天罗不打于我
1: 啊。
0: 性格尊重了没有？你再告谁是下不许一山烂了呀，大下老兄就大下老兄就不许遵守你的命，统统低头了。

0: 在劳无动，给哪哪谁看你字呀？只许你满脸虚气，不许你水气松气。
1: 我是空心云客哟。
0: 别闹客了，
1: 万千贵客，
0: 我不客，万穷。

Oh!

最多好啊，对照当作应声之好，平日中国权力扩大，太东已空。

0: 莫打天天地地
1: 火柴，
0: 火柴，我好兵细细会啲火柴呀、啊，火柴呀、啊，火柴呀、啊，
2: 来来来，
1: 何水鬼好小调啊！
2: 你喊李叔帮佢先叫天罗威，
1: 哦。哎呀，我本身一个人在台湾艰难做事，风雄一拿。
0: 那么我一定陪你，
2: 乖乖看对方。对没有，一个人在讲，见不到老爷不惜财恩仇，要老爷休息呀、啊。
0: 要从哪里去写啊？
1: 哎呀，一定是几行高台不卡的木路，该啊。各位多
2: 谁
0: 买老爷各位看对狗
1: 多
0: 的
1: 多
0: 的的的
1: 多多
0: 多哎呀老爷呀老爷、嗯、你

0: 不，谁？老魏，你快进来！我。
1: 天天尿，地尿，都多过几奶嘢笑话。

0: 莫莫就来考虑老娘面臭来考虑
1: 莫混菜门外开工的
0: 大王啊你那混住外孔啊
2: 你讲的不是不该跟你

0: aju, bengkai tuai uka ku kia do do。
1: 听众朋友，今日早海群演的节目就为大家播上个真的，欢迎您来给你收听。那个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左海之声。今天为大家报上的是平安喜讯团电内部由闹议会报告。
4: 翁有家在有主，与薛大人也半点无干，本就是西贡太保对我们皇我哪有老列民户前民不天有人万民同行，那是被我被神切齐提名就来杀金人修个人为民对海阴心对快皇宫的攻击列本修就主要就光卡达马来加关系爱列本修进着加关我来。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左海之声。今天为大家报上的是平我喜讯团第一部由闹议会报告，
4: 将你富贵爱选的新宋心啊，用上干天板哇呀呀呀呀呀呀呀，转到巨波荒坎谷间再计万事，在本帅面前浑水砍刀，马刀说枪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高空面人站住都喷刀啊！空人家里阿公的岳母瓦天公翁金十三公突然跳出天瓦端回瓦将营，单得顺就怕谁也马林谁马边亏不到那天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都没看懂训我呢，不能出声，白纪的恩人们对我的厉害，家不留心钱马都说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搞得我们人身多病呢。但瞬间对我的官兵团团抱着呐喊声音惊天动地杀个，不然的血袋人啊，奥利瑞黑里奥利班和有阿姆文走。当我们太爷三爷空的时候，有哈佛的罗啊，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那去当过新窝都当他的官兵作业，列天王列都无双，国家加美啊，没问说的一生啊，就问三爷人我也没写了来再问啊，几百人困人一后面问怕的，一后面留爱书婚，看不难书人，拜托我三爷安坐列开，心敦皇帝精心今后。北东行杀公进入论公主，官兵老爷人刀不来，哪家来进人啊？一人在女的过啊，一样啊没做人说那个就离。三十六计赵魏顺才一个点哈佛亮，比我这身都这是张开口吧！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黑的碰着给的点了，他旁边的看过去是都没敢理会说的，我看过烂粗狂的就说给我跌水的东西，看你找你去挖个门花钱给你有钱钱往去挖给你人说开东西看不懂在你吹嘛跌水的怕死过往好好总在给我连毛了几个时代都能修兵官兵是修理的双胎也恐怖就都没在大人训话哈喽本少做到烈恨起为他的高伯里高来军装高吹大人几文军当我们胎的三年空的时候有高强人烈木林官军我们三年先有进化所以有军军看男人的家来根本够了用本三年的路男人有当我的班子太剧烈用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一路乱啊听不意阿老家人干都干了的上帝定啊干死啊那一种啊当我们定了半多年才来过了要老大一两个人太像你看有个面了卡的家人干搞了哎呀哎呀开黑木梁当我们不也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哎呀上帝中国还别动哎只要你我熬你学个千别的花干呢就用红绣的天安学的不难当然什么熬口口一个丢了哟千人吹个慢慢的到了公心公堂的夜他我们按卡松求我们办到搞得你这样当然是家里看起一股没办对不对老大怎么办啊这里滚搞的人家做的人都起了满口人家我听说过一般就做的这里搞的哎呀算你我一个帮熬你天老我帮谁能帮没没人帮的找哪都听爱的帮没有刀剑嘛实在没人啊看我个好好多多多但你爱靠你没靠到没人叫你帮头的你死当公主用些爸爸的靠扛扛起牛仔的些扛扛些个一男一陌生的现况苏大半年又爱那鬼你见识我不能我看你没人的回的毛背咬你咬的屁就用不落坑屁股沙包别不能落多爱我干嘛爱在咬你呀算你我一个亚王啊够低了你就得办看你干爹先你回来来见多一些中晚不落坑落去哭也行嘛请看这人爱家的三年大搞做爱家有人生态的个变嘛变的现况说不完钱一定得摸我个把说不完就回来我那妈阿塞你们的太三年你不能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出去搞的有人摸给老太给母也给母也太给老他的有时候不落老了为摸能力现在说你是我我跟我老来一有没能力当中啊爱给你去老来做一个的没有花火现在的更加出去请下马还没能力一个点屋里当起好多年有的有啦有的吗没的个没大鬼巴东啊没动于下马怎么马比如说说说说吧一说说是吧有几百年的他和谁能杀好多年马文当我放你呵做了你来跟我我被那陪陪然后干太低的说吧妈没有个看老妈那说的样板的奇怪呀要开玩笑可能呀他也吹得那位对岸关来包的给你就会杀了 Q 到木马搞来会顺定就来找到了人家贵也能说那老爷所以就能送些人家摸啊老爷一筐人家也四公里所以大一些几大路哦你老爷有几人再摸跑路啊会老爷现在送去跌了过路早来就要背到门当然算了人家啊在家嘛被美女下下就军好了突然在一起的给你吃的烂的谁的好的都的酒的菜菜的酒写的爸爸就就烧那手可不摸了但坑你啊太的大了那好看看清楚些就用高等的家
说这家小

0: 康清牛些刀刀些青牛，就用些嘛，等个衣服上囊不满意，去到波就用布料布料边布料捞到啊，乌干嘛？啥呢？鱼人乌麻么？冷着嘞，爱的利用冰里利用都麻烦的，好，更有麻烦的，给他的一个样啊，太的么？上来些个，什么？ 只要那山老见见了，莫起码多问个了。下一天呢，阿爷山里，可能有些千辛万苦又同你，太高兴啊！把些山村搞住啊，你到中原是问个看过没礼物？也蛮多，你讲钱一丢的，莫外国办，你管啊哟啊！就很多中原是问个，你怎搞？
1: 我来了是阿伯吗？恁个屋太阳蒙啊，不老可能去开阿兄嘛，不一年到屁股都堵。但你屋企阿蒙外蒙人阿公你来咬啊，看你讲的先有混乱来呀。前看见有你山里大搞做阿只，半夜在睇到个嘛？我那马阿山里蒙到，太半夜里不难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0: 塞丹林拉明冰冰的火炭那么明谁闹那年应该应该不少的好的用狗车跟那个现在卡拉车都修路一塞女中我那年零年冰都应该讲对路贵没样的太高天阿摩林的咬你屁股撒保心的孙子的秀啊单尊哦不落不坑谢了再用既然多样难谢了老鬼婆啊保你的根呢就会少了会一来你记得欧美人阿吉艾利好嘞看不容易去保生早的就要背到名单上算了谢百来会爱爱情人家受伤的了比什么顾酒不管我跟我介绍我了看到阿尼带你阿姨人家人做同啊路跟你上欧美去现在现在上欧美去天干不就爱睡的吧人家要做我呢谢关来没但是现在没人做了什么的他女啊是在没来是在没来哄我头脑地女一块吗哎呀人家要做我呢会蒙靠一下病人家的病人家是我呀人家哄你一下地偶不然定不到顾面太多人做我顾哎但当然我好考搞得你家是家里做天你不落不问的了个回家一路别不连落台 OK 吗哎真好哩哟算你病人家有妈妈是我们的那个高妹的高妹鼓励我下巴人都完满些了我哎呀哦的能够天有红红不长但是火候点了眼猫不是山川红手雨楼红眼干毛板头套我们眼卡松秋龙眼雨水少从不要浪费啊叫人更爱命人啊应该只有我爱办啊不见你从今

你呢？欧弟不遇白奶奶，谈不好因老啊，一些口，买吧多的个银金，专家与人些礼博，白娘我妈也臭哦。无论强硬门外棒啊，欧弟比头人，古来不遇了。本来乌龟心还留罪，龙头轻空扮成点咩？一面生疏他乡为地，只望完美莫可奈咯。希望眷恋偶能下，古灵头也哪里听？

高奔桥，我罗个女被卖去啦。从前就见青少爷，心怀大同好之道啊。一辆寒山外外石头，飘摇荡荡莫做孤鸿。今生今世劝女孩，路开春干马女熬难啊。我妈给你没在地了，没啥人骂了啊。你太会讲我做呀你嘞！我也是我没样啊，我总要跟老来跟你好在跟你做表约啊。你没上我没有跟你借钱，没用啊，提叫人帮忙的。我如何做一个你就讲，熬这里冇钱，我老来不冇做哎呀，嫌我对你不熬地了，不熬面了，不偷懒了，可偷你呢？被偷了的，老来可到老来，熬你也叫俺满布喊我爹来去追究了。孙女有可能冇眼望哦。单轮车有时也并不高高那里贴，不能我看着原来贴的，按我老娘那贴来咋的呢？你家出门来没进没出的，哎，刚家就能咋样的？肯不安全不然不摸老人不抢查，吹没那讲啊，去吓到的俺单独给俺包，医学路带呢还路国民带鬼波了啊，说吹没那就不能，一多不念路硬硬的，但考了也好。你出门那个铁来着呢？偶尔插头断断，还能做点人呢。人工血蛋卡等下再努力咯，不如嘛，一去多谢老板。但不能我到了人家人靠高度就用旧包，出门那个带着手的也东进偷袭虎皮吧，省得崩一点。绿箭就一箭杀，就好了旧包。当前的新郎去看，越是谁把来稍有亲切，看的没那个对团的人都那个，不能我看着你老伢，大家都做完的多，大家那包里那外塞那外水都在做，也一来一定的多见得呢。不过，阿伟被那老几包给阿你压到一心包里了。都愁越强心啊！本来不能本来就孤人难了，你俩准备一样就另外做朋友，那么一样都应该还能做来人呢。准备一样，哎，不还干我洗了烟多了，蛮荒谬哦！写几本做不在路一个等下，老板今晚你上千干等下喊那些啊，你也不能说多了文山的新旧精华。南路路空心的买了来，因那说让阿弟给，多龙不落空，就用对那跟我连连面的，就用不问他玩马些，就用混冲起的，经过看有混松稀奇，第二菜带空的跟不问他玩马冲起，一路叫他半歇半熬，万醉千山去乐高仙酒，第二样错了，哎呀！我爱买你了，我爱买你了，看你，一记了有时间是战斗舞台，兵连火急的天涯对了啊！在家的安在最在混沌中啊，我没有吃的米粥，偏也爱护我票在到七斤小豆，各种火劲都真爱，森林都他来水多些，就来咱那先有金子哟，七斤花银恰马不断，九六三高来三坑五，万双红旗金锁买马，黑银乱多，就来别准备黄暗丘陵和爱可亲，毛衣工兵动手武器，刀不细密，眼不别好，金金太平心事。做爱从有天上的，你做爱就可以爱，我难了我了。新的欢迎看你们谁老能听我的，前欢迎都团都的，最高个很上的老板去玩梅几度熬啊！你做爱先有中熬经济哦，老能躺也跟去吹的，摆位来去说，悄悄的朋友。你主爱就去爱呀，先有人几个线路，看你我那是咋爱呀？
练兵要花教命要换，边有忠孝故里？莫找臭被成一错误，正人学孤命亦都先喝水一解。被成小我来九字孝多一排，看待每人爱好，办嚟孝敬父母，祸害超有冷静女仔。莫早派威讲一下咯，尽心要听家老下讲，红运车一定嘅接错声乐啊！哦，一把。会难大难大一把，佢怒只眼望眼，一排先要我来身边面水，哎呀呀话啦！感谢那老李王被白子搞精通超有冷静不见，早先我大黑王公难受死，开国有功大利，好心我之名。就两兵列王出定先要，同水无误节节平民，故为我来。哦，一把，佢路再磨眼，一把我来毁三年郎，你呀个点啊！啊，朋友，你早点来磨几千路，一把也以为逮着佢路工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打开你脸很轻很勒马，打给你工，毁你家里一片荒荒高门。你呀，天公噶，阿爸又从你换个用钱人，前一天呢，欢天喜地，做大外姑娘美丽呀，哎呀，夏天哎，夏天，见不你一百我那有个点来嘛，到弟弟这样说东王，送到这样强弱大的人，搞到他话睡眠未错，我那个几百吨铁都上个系列级别。前几万年，现在说我懒得问了，就换你改了那个喊的时候，百多年对团都得累。没路我看我那有个人行为见得规律，我靠北捷家用，挂了一路贼的丁兵为嘛要来？前刚搞个对团都得很爽呢。高位蒙关，那女子来兵把关我来，去喊冲就前应。究竟，几个人蒙光去出来看，一旦那老板好出穿，安用手啥？对土人到了十一排人，期待得起不？阿杰老啊，早去些也到山了没酒啊？也到出来点了多山林瓜嘞，莫米爱多嘞，早稀了第二趟的讲，工人我老有趟我了。阿舅一片带领个女接了阿杰妹妹，老马个你不按我姑那喊我应我的样，可别打了老的。前一个单呢，去行跟我来，千里古不满我，古拜千里古了。那里对面对南，大马关前乌早哈，人工黑满情绪还要爱跟我来，难说难，谈不两开火难，实在点那里。中晚同水乌姐姐比命我来，本身有几土难。帝王胡干就讲，我讲我不给我那都没用的。再有兄弟天马手就手呢就变都干了，当然跟俺来的我见了他我那心里跟俺没了的。下一心呢说单呢，谁拿五盖我看心看阿老爬了看看啊，谁摸摸的靠准备的阿母，那个阿母敢头尊心。是一般就好，身体老弱，只用经验把你妹妹按头往，将一把过偏在后面对团队的幸运点啊！哎，什么幸？那人说开喊气，是你那路烂铁老兄，烂的后面东西一块，一直在后面呢，哎，怕的没人来帮你。累了摔草来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大呀不大，天无人害过你，该死赔呀！滚天换地有感动，我那有阿门做妻女，一年没安吗？钱讨人给你抽了，所以婢女没有阿听的对来不得脸很轻，哎呀对呀，铁龙啊铁龙啊！列车兵中滚天换地路趟的线了。不大也没过的好啊，故宫路坐车，没过没过，无论味道，你无论是另一轻轻的说大也没坐去，口大个对呀，太阳，混女一来坐车就混女坐了咩？哎呀对呀，
努力背对了，到处心情一来，顶多得被恩情帮助。

兵兵高家流落为渠，做渠些过的官兵正大将带路，太阳昏了点了呢。对呀、啊，那里二娃从牛换个用车，用三千面银子巩固一下，兵员给了人一个太阳，你能不能出事个？大马关前的县里也跟他喊了，对呀、啊，开的开的。路里火影不能来比你面的气味，我火影也跟阿外从牛换个用车，用压力三千啊。申请早上高速问过弟弟青段的用压龙压力面的车印，到年龙龙车上信息不低，火影真个多金。我那初等先有富贵几点双年压青，每人家用家用三朝转天进文车用大人车家好人类，各家用公车用三朝住来装修一目错。避谈车家对他居多预保重视，现在车的谬误重在将你九死无生。可能我回你也要说年国民在买胡连国在损失流泪，在阿拉人高军安慰都一边回应动静。女儿的阿外从你换来用车用，现在大马关清一里面啊！哎呀，对呀、啊，路真是车硬，叫你立头姑妈。好了好了好了，派人你杀了开。第六位宝的火影被夺，是我夺了几两宝。哪里进你车里面顺天到哪里家里你就做给。有老多呀，车里摔出来的地。莫乱去为火了那个臭车里当中啊。弄来搞的巧女不讲你，就往家里靠了一靠。那搞的派人不讲你进你买来的。当中啊，要么跟，要么给啊，搞你三千的军旅为你靠近呼应，难太多呀，又老太多，前对突然到了军区也跌了我了，看见门挂的助理，再有看那年婢女，七月高连那些我呼应宣进给了，对突然蹦蹦面再高高很酸嘞，小人家拜见呼应。免嘞，前因啊，家在哪里身边的水，说哪早好生意，今年多久了你？家中所有好运，一切大半回应，我命双煞。前因到了今年，回应啊。就能先给二位带从牛黄啊用钱来干么托给当街白毛行啊密塞就能当在命意生在公归来的背后被我塞塞距离塞新年强年东关为主为国捐躯见习杀龙啊家用翁关顿里故里七彩恶魔不照山林一马又来干老彩恩说连路好办到也无好让你脱胎，你梅花难够命苦用啊！双眼一弯，深情裸露，树林红木藤断多，孤苦白伶仃我断手耶，手难梅高耶，手难不离呀、啊。家族汇率烧断半地，龙头天空重重巨乌了。对了，做来打得毛偶，但连连从业做主哀，出口避谈宣亲事，女保重视落于王爷之力啊。恰见民众临在不待，
新郎带女搞到嘞。

0: 细数抛远列阵，对敌三家哟干可能哩。我列家用火灯接照，再令你强劲浪心运，皮皮缠缠小嫩帅，多半浪云战斗历史，为求心中花马玉郎，也不能令我感受。只要换上新牛鞭马，十半四孙心头情人，四怪红军举举家店，八戒三寸半刀，一面生疏他乡为敌，本来乌龟恩情半年。平安无情高家平白千里间千里万丁度啊等家东京旧崩一地万千之海半阵红哦一路旧换半些半哦千里奔波高。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涯水，
2: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之乐。
0: 只要换上新牛鞭马，十半四孙心头情人，四怪红军举举家店，八戒三寸半刀，一面生疏他乡为敌，本来乌龟恩情半年。平安无情高家平白千里间千里万丁度啊等家东京旧崩一地万千之海半阵红哦一路旧换半些半哦千里奔波高新牛人啊创业用心爱乐队呀，先人民之心应景回，孟哥们孙东敖，受苦的人民呢，千孟哥莫流露呀，哎呀，难免疲累也得没有啊。年老巧运来讲，可怜啊可怜，巧运。据你讲，十万里先有心情，你古傲先了情了。哎呀，呼嘿啊！

弟弟亲姨姑妈吃了喂，亲妹姑为路姑咯，双肝与病患感情。

是开顺利林军古爱给家古龙啊只要打了大秀嘞先有古为老王女不知是内外古龙不敢等难给对面顺利古马不许老苦

能够好满清树海，爱见我乃难算呐。大马观前不见无灾，写信求金台啦。对党人民回我喽，哎呀，巧应你们。

去，车已行，今仔轮古送硬，回轮翁啊！最细车母问我，宗主有令有爱，必有外将，万命高，先有改姑妈见面。不在塞车莫有好，终结有断，下定诶下地。女多练书练外姑妈姑伦，进来多进动员，千里奔波多去好心难待。今南姑妈跟女姐妹，十般欢迎十般愁。欢迎你小千莫被拦住，哎，不能搞声音，偶中王吉罗之心拼在难待，臭你面貌跟你爹顺手，紧紧顺心，塞外姑妈顺气，王国的歌手，中欧媒体，蒙够蒙顺心，蒙够不流落，不免。婢女七月高，胡英啊，红桃切不可过红顺心。女婢女说年巧女婢啊，已经够你顺红住的好来，七人顺在住的可惜。古天仙拿住，第六位把定我来被夺。巧英没在车，七月千万把我来抵挡。胡英看的，你脸庆无敌，毛驴又大啊！你看巧女一路就还多去，一旦拉路办好出窗，俺运水少，只要来北上去玩，就用玩靠近。我来滚那下，我娘亲人肚里加水，阿妈婴儿。哎呀，胡英，我来不在去给你们，见你不在，胡英就给俺我娘了莫搞漂了。我咋龙姑娘看得多，孙心我来看得也难过，和北塞去开路顶爱顿见了坚固嘞。哎呀，胡英见你进屋里，秋爷你看个从头下来你等我，胡英一话很好，那说开事业比你见胡英帮你搞来事业。你既然去红大一段那样，尊重需要巧女一路都的三男女，事业听一个婚，先拿好三男女，准备主要买卖，中午晚些三男点零加三女，新郎三妹，燕窝三碗，白木米三碗，婚三礼给你三碗，巧女陪伴好啊，你需要有功。三人顺三路，买好啊买红菜，心里舒阔。三人爬山那边，是主要女儿做媒，现在顺主的心里接了多么压多。回过来事业家人好女婿为有家，大巧女的宣头没有改完顺定衣裳，内亲正就用白鞋穿啊。口巧女秀丽老做媒，一路个。老大到来被顺定接待，多需要菜鸭、艾米营养丰厚。婚姻跟巧女设定结婚，老皱眉，笑了啊！你保重你老多人丢老奶奶，顺不定不为丢老三千最好见嘛老，去帮归来陪顿哩。年年都有好的一段老强设计。顺台这一看巧女现在，米露短裙漂亮好啊！春夏秋冬，爹汤也早洗洗他，可以完嘞。老两妹，一是啊，你保重你老多样生活呢。谁有能能过能过来抬起北八关？能以英我把木名女切朋友个海人，英勇薄平去买相当了呢。靠巧女办好些不？老皱眉，钱多不免过了你能偏老我。哎呀，姑妈，原来姑妈生下胸口没有好好修理，定阿姑妈跟你招老盼我。哎呀，干得起钱，过年了你们都听到没？莫些买山就接老的呀，单就开口我，谁能应我？吹家没的，比你多的，千计万空啊！巧女，看你来心境啊，一塞嘛，这。几位神农错的，实在没得的呀！顺便花的早把妹，没得考啊！客户可难的美丽呀，没问我。冰女天的巧女，除之前没事了，我总算是小心啊，做了爱好，免了。

0: 啊，欢迎今天今日女儿不如爬山那边，你只话我阿娘你到先的讲，去你到娘的讲送你，谁能等我妈的爹来接？会只话千刀英我走好了来找你，千看比你中晚来就恐怕，对呀，看你一查还讲真只话英我个个你找你，哎呀会要，千就接不，所以为有所以为没有。 那些傍晚，恩起心来没在，去里口里头那里，山里当我啊，千千万趟云盖草，把那山给口头问候，现在该云背景哎。 温柔的是神是更多，云一路千斤难改，背面回个一年来，三年我妈心的口卡，三给出路一年爱呢，给谁向你多胡乱乱改，一路没办太高。 咩话先老先有办了，老母屋里真有空哦，一时三计不解破口，骂我骂头人，念我难啊，现在的世事哎，一来担心我出口公务，龙头轻空哎莫落雨。 不得了了，先拿地咯。我爱插头断几段，一段不还我的理。东车拉奥运索运，三年不在另外车运。这里先有坚固呢，去当我欢喜，一少年人啊。 苦尽点来哦，这相思，谁能应我什么？当我一生不问什么，今日应我相准咯，可给相思为保王爷，但算当我来的呀，没来留了好魂口。
1: 命好像你在龙，对云山你不能到去，强硬我龙，我爱家人啊，落来温温顺利命大，不免被路看细细，强，你还是可能写了懂心态。
0: 你昨天贴的美债把你害到生死个死债债，因为我也我的，你来做呀？钱厉害很把好事有些不？哎，跟中华银元走了，那个算我的两边红财不大，国家当然你搞了一片的路，那你一走马的安排呀，单边压出去，跟配团个比开团个，去些开团个，乔云看的也慌。 但一顿佢都冇见面啦，就每届被十批过头做嘛，陪得等下你安定，俾四世顺利了，落嚟嚟南北嚟拜大，前世临时就讲你讲，等下了，叫请客嘛，要我那有阿王宽愁死亡，佢姑娘见面，中晚就拜我龙舞龙飘罗顿卡。
1: 这个姑妈家好高了，千方百计的谈也拢做算了。这姑妈忙啊，那刚生了当回的电视一照，今我那是我姑妈对比啊，天来都叫我玩哦。好的姑妈也进啊，你看王娃的第七男人回姑娘的太阳也进哦，虽然进女婆也难回姑妈也进哦。
0: 俺的就进啊！你看菜刀王爷的姑妈，俺的阿嫂的，好爱中我一车子啦！好的就好正面高手，做领导起来应该多三尊王。俺的就好反面教育，起劲进步，眼光短浅就一年了。但前去了嘛，狗狗。

0: 报告从高潮什么准备坚固的，因为时间关系，就我到主外之接受。
1: 听众朋友，平安喜暖团就讲到主外，欢迎给你收听切罗，简语猜松岛，由丁云聪演唱。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啊，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5: 上回书说到了胡子高在南京要巴结巴结冯宝的大管家徐觉，就给徐觉拍两下马屁。可是哪儿曾想，这马屁没拍明白，徐觉已经看出来了。好小子，跟我玩这套，那今儿个咱俩就玩玩，我呀再给你拍两下子。哎呀，胡大人，我一到南京就听有朋友介绍过您，你金榜题名是一路肥缺呀，守了三年制，让人家一个本给你参下来了。好在你这个人会办事儿，通过关系打通了当朝的宰相高胡子。这高胡子一声令下，你那官没降，还升了半格，成了正六品。今儿个胡子高一听徐觉当他面提出了高拱，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当时就翻了一个个啊。因为在官场上所有的官员都了解冯宝和高拱两个人是势不两立，我通过高拱恢复了官职，那冯宝能买账吗？胡子高想到这儿啊，这身上就冒汗了。就这点小算盘被那徐觉看的是一清二楚。徐觉是干什么的？一肚子倒眼儿，这点事儿他明白。哼，你小子在官场上想一脚踏着两只船，又想上江北，又想上江南，就你这点勾当我见得多了。哎呀，胡大人，这个事儿你也别上火，

0: 我帮你周旋周旋。
1: 胡子高一听有门啊。
0: 徐爷呀，我实话跟您说，
1: 我跟高拱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有个朋友给介绍一下子，他就替我说了一句话。
0: 我知道你既不是他的同乡，又不是他的门生，他能照顾你什么，就是个顺水人情。我先给您抠抠耳朵，在朝廷官场当中，有的人愿意烧冷灶，有的人愿意烧热灶。
1: 哎，这冷灶热灶
0: 怎么讲？
1: 冷灶热灶太简单了，
0: 这个炉火通红的时候，你就是浇两瓢油，这炉子火照样的旺，这叫热灶。冷灶可就不一样了，你看那炉火都要灭了，这个时候谁要是加点柴禾，凑把火，再浇点油，这火就能着起来，如果越着越旺的话，就可以把这炉火烧红。他讲完了这番话，胡子高心里边又合计开了，当今首辅高拱是热灶啊，皇上的老恩师，当朝的宰相，吏部天官。
1: 但是他转过来又一想，
0: 冯宝当今大内的二号人物，他怎么能是冷灶呢？胡子高这功夫心里也没底了，他就用试探的口吻问了一句，这么说你家公公冯宝大内的秉笔太监，监管着东厂，属于哪一类的呢？
1: 我家公公现在正是冷灶。
0: 哦，你家公公那么大的权势，难道还是冷灶？
1: 那当然了，你想啊，
0: 高拱是当今皇上的老师，这还不算，满朝的文武没有不看他脸色的，就连我们大内掌印的太监孟冲见了高拱都得点头哈腰的，何况我们当家的了。我们当家的也不敢惹高拱，高拱人家那权势在朝廷可以说一跺脚全国都乱颤呢。胡子高听完了心里明白了，徐觉这是在下个套，你能不能看准我家的老爷？要说官场上这些事儿，就是在进行一场赌博。有一种赌博的玩法叫押宝，押正了就是宝，押不正的就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这官场上的投机就好比一场赌博。胡子高一琢磨，这回我豁出去了，干脆我就赌他一把，高低在冯公公的罩里加上一把火。下好了决心，他啪端起了一杯茶。徐爷，咱哥俩也不知道贵庚多少，就是互相年龄不知道多大，两个人就唠一唠吧。哎，这一说话啊就提起来了，徐觉呢比他大一个月，两人就称兄道弟。这两个人一称兄道弟，你看这关系呼啦一下子就近乎起来了。徐老兄，咱哥俩是先以茶代酒，先把这杯茶呀干了，然后老弟有话要说。
1: 好，痛快。
0: 两个人端起茶杯碰了一下子，以茶代酒，饮而尽。老弟从今以后就投在冯公公的门下，冯公公从今以后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实际当年冯宝也就是50来岁，胡子高呢40来岁，两个人要说称兄长还差不多，称父母啊

0: 差远了，不过胡子高，为了巴结人家，就认可把自己的身份降低。要说拍马屁，拍马屁呀，是越拍的响越好，就给人当儿子了。你回去啊，跟你家公公说，我胡子高今生今世就投靠在他的门下，只要你家公公不嫌弃。 他就是让我赴汤蹈火，在下是在所不惜呀！哎呦，这决心就表上了。<笑>好，今后我家公公一旦有腾达那天，绝不会忘了你呀。这个时候，两个人把话是越说越透。老弟，你知道我这次到南京干什么来了？哎呦！ 老弟确实不知，别说你不知道，就是大内的总管孟冲，孟公公也不知道。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李贵妃、陈皇后、我家公公，还有我，再加上南京守备太监孙朝，现在又多了一位，就是老弟你了。 我今天能把这么秘密的情况跟您讲，说明咱们哥俩不喜外，我把你当成自家的弟兄了。这回，我跟您讲实话吧，万岁爷的病不轻。这个事儿，胡子高在官场上听说过，因为底报上已经说明了两位首辅为皇上守职。 但是皇上的病情究竟怎么样，一直是个谜。有说重的，有说轻的，说什么都有。老弟，我实话告诉你，皇上病得不轻。这次，我就领了我家公公一道机密的命令，我到南京为皇上去请梁朝的国宝一串儿。 普提达摩佛珠，紧接着他就把到南京，到眉山见到这位前师爷，怎么回事啊？全部都跟胡子高摊牌了。最后他跟胡子高交代了最关键的一个事儿：现在这个师爷已经同意5万两现银，3天之内交货。5万两银子。 我徐觉在南京一张嘴，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今天我看你胡子高够朋友，我就把这机会留给了老弟你。你如果想烧我家公公这个冷灶，你就在3天之内拿出5万两银子，咱们就算第一步交易。下一步在官场上怎么走？ 老弟，你就放心吧，我家公公一定给你安排一个掌握实权、捞油水的位置。当他说完这番话，胡子高可听明白了。徐觉已经谈好价钱了，为皇上买一串佛珠。我胡子高去掏钱儿，用这5万两银子去烧冯宝的冷灶。
1: 哎呦，他就开始琢磨上了，这5万两银子也是个不小的数目啊，那要治家也得治多大呀？他心里就得合计合计了。天下的贪官都有个毛病，往里边搂钱，大把大把的搂，非常高兴。一旦往出拿钱，他就心疼。但是今天咱们说这胡子高，就是胡子高。 在官场上是赶投机、赶下赌注，他想了一会儿，啪，一拍桌子：“徐爷，您放心，5万两银子确实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是只要能保住皇上的龙体安康，作为一个朝廷的官员，我在所不惜。”你看看，又表了一份决心。
0: 就是啊，为皇上我豁出去了。这官场上，胡子高和徐觉两人暗中的第一笔交易，就算谈妥了。

胡子高又多个心眼儿。哎，这徐爷假如是个骗子怎么办？这江湖上骗子特别多，他必定是个很大的数目。50000两银子，我要是扔到水里边呢，我能听个响；要是被人家骗走了，我连个响声都听不到。你跟我嘀嘀咕咕的，就说为了李贵妃，为了皇上的身体，来请一串佛珠，我呢就给你拿出50000两银子。这听起来怎么这么简单呢？有点像天方夜谭。但是又想，骗也骗不到这儿啊。再说守备太监孙朝用都出面了，他不像骗。可是不像骗呢，心里边还没有底。要说胡子高这小子脑袋确实不白给，他来了一个小小的计策。徐爷啊，我今天晚上就去安排银两，明天我就把银子交到你手上。但是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哎，老弟，有话你尽管说，你我弟兄之间把话已经落到这个份儿了，你还拿大哥当外人吗？好，那我就实说。这么贵重的东西在路上要是有个闪失怎么办呢？我怕路上不安全呐。哎呀，胡老弟呀，你想的真周到。你的意思，我想派几位江南的武林高手和我家的管家亲自陪着徐爷您回到京城。胡子高说是找几位武林高手陪着徐爵回北京，那是好听的话，其实他是心中没底，派着几个人监视徐爵。就胡子高这点小算盘，徐爵还能看不出来？你再看看徐爵当时把眼皮就耷拉下来了。也好啊，你派人亲自到我家公公府上，你就放心了，你就心里有底了。你看徐爵这主尖嘎咕咚坏，净坏点子，但是这功夫他非常理解胡子高，假如是他，他也得这么做，这是人之常情的事儿啊。想到这儿啊，他挺坦然。既然胡子高已经答应明天拿银子，那么这件事儿就先告一段落。哎呀，时候不早了，我都有点着急了，想起那道花酒来了。快点吧，老弟，让大哥我今天晚上好好的品尝品尝。好，有请柳姑娘。这功夫你再看柳香兰移动那3寸小金莲，走起路来那简直就是风摆荷叶，飘飘悠悠的就上来了。他这一上来，胡子高很知趣的就推下去了。要说今天胡子高走的这一步棋可是高棋呀。当今的皇上正在病重，李贵妃为皇上的病情着急，一旦这串佛珠回到北京之后，皇上的病要好了，他胡子高就接上了皇帝这颗根。假如皇上要是一命呜呼，这李贵妃的生子就是太子爷朱翊钧就能登基坐殿，他呢又攀上了李贵妃这颗高枝。所以说胡子高这步棋高就高在这儿，那叫一箭双雕。胡子高是越想越美，看来我胡子高下一步就要飞黄腾达了。这官场上的事儿，就像人要过一条河，胆儿大的是一步就跨过去了，胆儿小的在台足之间扑腾，有可能就掉到水里。今天我胡子高敢大胆地跨出第一步，

0: 就该找我来运气了。想到这儿，他晕晕乎乎，太高兴了，就有些飘飘然了。
1: 嗨，干脆我也别回家了，
0: 又在附近找了一座花酒楼泡妞去了。第二天早晨，他就把5万两银子从银庄里头提了出来，送给了徐爵。然后徐爵呢，和守备太监孙朝用就来到了南京的眉山。到那之后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佛珠，这个事儿很顺当的就办完了。这徐爵不敢耽搁，马上就要回京。咱们刚才已经介绍了，胡子高他不放心呐，派自己的管家胡三儿。这个胡三儿亲自挑选了4个武林高手，护送着徐爵是回到了京城。到了冯宝的家宅一看，果然是大内秉笔太监冯宝的家宅，那哪能假呢？然后冯宝的管家徐爵给胡三儿打好了收条，胡三儿领着几个武林高手就回到了南京。咱暂且不表，单说冯宝得到了这串菩提达摩佛珠，马上就给李贵妃送过去了。李贵妃当时可乐坏了，心想这冯公公可真能干呐，这么难办的事冯宝都给办成了。马上就安排人特意布置一个大佛堂，哎呦，这佛堂挺阔气啊。然后把香就摆上了，不大会儿是香烟缭绕。这香啊烧起来之后，又马上安排人去京城请那位有名的大法师，就是一如大师。把一如大师请过来，特意为皇上祈福诵经。再说隆庆皇上这段时间杜绝了房事，吃了老太医活血化瘀的药，精神头真就缓过来了，自己也能下地了，喝水也能端茶杯了，吃饭也不用喂了。哎呦，把李贵妃可乐坏了，心想这都是冯宝的贡献，其实他扯不上，皇上主要是杜绝了房事，这是很关键的。这皇上身体一恢复，满朝的文武也都知道了啊，皇上可以批折子了。皇上能批折子了，能自己下地溜达了，这脸色啊也变过来了。两位阁老就不能在大内一直守职了。就这样，两位阁老就回到了内阁的职房，开始了正常的办公，处理国家的大事。首辅高拱也回到了内阁自己的职房，喝了一会儿茶，他就连忙起轿，他要去吏部。因为前文书已经交代过，高拱是身兼吏部天官呐，吏部的事儿是他最关心的事儿，因为吏部管着全国的官员，他就来到了吏部。高拱不在吏部的时候，吏部有一位左侍郎叫魏学增。明朝的6个部，一个尚书，尚书下边设2个侍郎，一个左侍郎，一个右侍郎。这左侍郎就相当于现在那部里的常务副部长，那右侍郎就是普普通通的副部长。这个魏学增做过封疆大吏，担当过辽东的巡抚、山西的巡抚，是个直筒的脾气，是有啥说啥。在官场上，大伙给他起个外号叫魏大炮。魏大炮这天呢，也说不上怎么回事，在自己的职房正憋着一口气，在那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气。哎，他一抬头啊，首府大人回来了。要说不看见首府，他的气儿啊还好点儿。

0: 可是冷不丁一看首府进来了，他腾的一下站起身，用手就指了一下首府：“高阁老，你怎么搞的？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

0: 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5: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4: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新闻。